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机场系统，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65到164公里，大甲路段的外线沿线散落轮胎皮，即使往北树林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即使往东在 18.4 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内线中线跟外侧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省道台74线东向 17.6 公里靠近潭子出口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正由内线中线还有槽化线处理当中，另外还有碎玻璃散落满地，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北上苗栗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现在有猫咪九条命用完了，就躺在这个地方，就在中山高北上苗栗入口匝道这里。另外呢，省道台61线啊，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这是过了桃园芦竹一直到林口之间啊，现在是全线施工封闭的，所以呢，建议你改走台15线。还有在省道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这是介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啊，这段呢是主线施工封闭，哈，那这个施工期间比较长哦，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23号，那到每天下午的6点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甲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天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会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13，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黄世杰黄分队长，来跟我们讲交通的状况。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要麻烦您跟我们讲一下现在这个道路交通的状况。
1: 好，今天辖内的交通路况，首先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车流量较多，车速大概维持在每小时80公里左右，尤其是南下车流比较多，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要记得提早往外侧车道变换，并且要注意路肩开放行驶的起点，起点过后才能进入到路肩，避免影响后续车流的续进。国道三号部分，新竹县辖内的路况车速较高，车速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如果要做长途使用的用路人可以选择国道三号来做行驶，避开上班时间的尖峰车潮，同时提醒各位驾驶人在行驶时务必保持安全间距，也切勿有逼车或愿意变换车道的行为发生。另外在平面道路部分，新竹县本县较重要的交通干道包含新农路、中华路以及竹北交流道周边的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福兴路、四甲南北路以及庄敬南北路，目前都是因为上班的通行车流，车流量比较多，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注意保持路口净空，如果前方车流回堵了号志，即使是绿灯也不要强行通过路口。现场我们也有安排义交以及警力做指挥与疏导，务必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做行进。一样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减速慢行，并且礼让行人通过。以上是本县今天的交通路况及宣导，我们将现场还给主持人。
0: 谢谢黄分队长，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也可以线上收听哦，可以透过这个警广的 APP 或者是上警广的官网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恩来呢会在这边一直陪伴大家到早上的10点钟。

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哦，那就再提醒一下车多的路段。中山高南下哈，今天呢难得哦，从这个桃园哈到这个内坜之间哈，现在看起来呢是顺畅好走的哦哈。今天礼拜五哦，可能呢车流量比较少一点。好，那过了内坜之后哦，到这个中坜转接二之间哈，时速大概是60-70，还有凭证系统到右师也是差不多的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呢，是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哦，从校前路开始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要汇入的地方哦。那因为五羊高架上的车流下来了嘛哈，所以呢这边呢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那大概时速是不超过40，不过过了这个杨梅休息站就好了哈。这个车流汇流下来之后就顺畅了哈。好，然后呢这个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呢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哦，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还有从竹北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呢，差不多是60-7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新竹系统呢到新竹交流道哦，这边也差不多呢是这个60-70的车速。再来呢就是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看起来呢也是差不多40-50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60-70，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继续北上的话呢，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车速。下一个这个中山高北上的行车瓶颈点呢，就是从五股转街道开始继续北上，从五股转街道呢一直到这个三重台北这一段时速呢也大概只有20-30。至于西武高架五羊高架的部分南下只有这个杨梅端这里杨梅休息站这里就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还有呢就是呢五羊高架南下大概过了中坜之后呢，车速是大概降到60-70，但是也还算顺畅。那北上的部分呢，这个五羊高架是全线顺畅的。不过呢这个五羊高架北上呢走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也是速度放慢，也是速度放慢到只有20-30，这样的车速呢一直维持到下塔悠过了下塔悠之后呢才会这个速度回升。至于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现在行车瓶颈点呢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大概是40-50左右的车速。还有呢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三鹰一直到这个新店之间大约呢这个时速是介于20-50左右，其中呢土城到中和这一段是比较塞的。还有呢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一直到南港系统也差不多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另外呢现在在木栅休息站大约是70%满的一个状况，进去呢要排队哦。还有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

像从大竹到机场系统，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一直到终端要接国二甲镇头这里哦，大概都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另外呢，在省道台66线往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台68线新竹二接竹科交流道，现在也都有车阵，要请大家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桃园呢现在正在进行这个铁路地下化的工程啊，那随着工程呢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的同时啊，现在也挖掘出逊塘浦文化遗址啊，这个是清代铁道还有日据时期的这个铁道的这个遗迹啊。那桃园市文化局呢近期呢已经完成了西侧出土的这个铁道遗迹的这个鉴定程序审查程序哦，有这个专家学者呢组成这个考古遗迹的一个审查哈，那他们已经完成了这样的审查，那后来呢决议要采取这个提取遗址保存的一个方式来办理，也就是说哈，那会把它呢移到哈，移到这个大园尖山考古展示馆来做保存哦，就不是原地保留哈，因为原地呢还要继续做这个铁路地下化的工程哈，这部分，所以呢后来是决议说把这个刚刚讲的哦，这个日据时期啊，还有清代时期的这个铁道遗迹哦，把它呢这个移到哦刚讲的大园尖山考古馆啊，考古展示馆来做一个保存。

桃园市文化局指出，因为这个地区呢牵涉到不同时期留下来的这些铁道的遗迹，那他所在位置和保存状况，依照这工程的需求都有所不同，所以会采取一些不同的保存措施。好，那目前呢是西侧的呢已经完成了这个审查了，那刚刚也讲说后续的办理方式了。那这东侧呢其实有挖掘出来，在这个现在在这个施工的路段，东侧也是有挖掘出来的，那东侧呢还没有经过这个，就还在审查当中，审查还没有决议出来，这样子。好， 那文化局说，未来呢桃园的这个旧火车站，还有这个铁道遗迹，它的一个保存展示，不会只针对单一的一个区域来做处理，而是他们会纳入这个居零期，西侧东侧，两侧的这个考古挖掘的一个成果呢，一起来做一个规划，全部一起来做规划，看整体怎么样来呈现比较好。 那但是呢，依照文资法，还有呢这个刚刚讲说，因为这现在在进行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工程，所以呢就看说这个新旧怎么样去并存，在这中间呢来取得一个平衡。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靠近葡萄牙边界的西班牙西部边境发生一起新的野火，在24小时内就烧毁了11000公顷的土地，并迫使800人疏散。该省还有另外两起火灾正在肆虐，而该省所属的卡斯提亚雷昂自治区已遭受有记录以来西班牙最大规模的野火肆虐，毁损约50000公顷的土地。另外，英国卫生安全局统计，今年5月跟6月破纪录的热浪在英格兰造成2877名超额死亡，是去年

0: 年整个夏季超额死亡人数的近两倍，使英格兰今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可能将创历史纪录。行政院昨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2: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1: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制裁大队发动三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估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三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4: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听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3: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五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流感不是专属于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发现，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的趋势，甚至频繁出现一人感染全家沦陷的现象。如果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报道。
5: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6: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5: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 38.5 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胃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 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主说无你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啊！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桃园市的这个桃园区哦，大新西路三段呢，往这个南的方向，往南的方向哦，在靠近国际路二段这里呢，现在车多。还有呢，这个掉过头来也是大新西路三段这里，往北的方向哦，现在呢，这个在正光路口这边哈，也是有排队的车阵。

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市的竹中路、介寿路这边往园区的方向、还有慈云路上呢，也都是沿途车多。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哦，现在在看到呢，桃园市的桃园区哦，这个永安路啊，往这个西的方向接大兴西路二段这个路口这边哦，现在车阵的尾端呢，在永顺街这边。还有呢，这个桃园也是桃园区哈，在这个吉安街这边啊，吉安街这边呢，往南的方向，往南的方向哦，要接这个正光路这边，现在也是有排队的一个车阵。

我们在1968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63.7公里的地方，这是大溪段哈，这里哦，路面上好像有散落物的样子哦哈。那我们是在这个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所以不晓得是什么散落物哦，也不晓得掉落在哪些车道上面。如果你经过的时候有看到的话，好，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来帮我们通报进来，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

这首是魏如云的《永远永远》。时间来到8:51，待会儿9:00呢，台股就要来开盘了。那最近呢，从这个美股一直到亚股哦，全面呢都是呈现重挫的一个趋势。那许多投资人就蛮担心的哦。那财信传媒董事长呢谢金河哦，他就发表了一篇资本市场的新赛局这样的一个发文哦。他讲到说呢，他觉得7月的全球资本市场哦出现了巨大的乱流。主要就是来自于呢这个杠杆的一个调整啊，那所以呢先是从韩国股市啊，在7月的时候呢就先重挫啊，像是呢韩国的这个海力士啊这间公司啊，就是半导体大厂啊，它呢股价都大跌了58%哦，那它现在的这个股价呢已经来到只有本益比的三倍哈。好，那这个谢金河指出哦，他觉得呢这个是对于资本市场啊，对于这个股市呢做这个去杠杆化的一个修正哈。那他觉得说指标上呢可以先看哦海力士哦，它会跌到哪里，它如果跌到这里哦都还没有办法刹车的话哦，那后续呢这个市场的压力只会更大。除了这个市场呢在对于这个去杠杆化的一个修正之外呢，谢金河认为哦，这次呢这个全球股市哦这几天的大跌呢，还有一个就是对于 AI 带来的一个拥挤交易啊，就是因为呢之前这个 AI 热潮带动很多股票都上涨，对不对哈，那这个交易呢很热络，太热了哈，有点过热了，那拥挤交易哈，所以呢现在也是做一个修正。谢金河在文章当中表示哦，再来要进入8月了，所以上市上柜公司呢就要来密集的公布半年报还有第二季的财报哦。那其实呢台湾大多数的这些公司哦，这个财报呢都算是蛮亮眼的哦。那在这个对股价上哦，尤其是最近呢跌了这么多的一个股价哦，反弹来讲呢，预估哦他觉得说应该是会带来一些助力的哦，就是可以帮助这些股票可以来反弹。

不过最新的这个联准会呢已经出现说这次的利率维持不变哦。那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呢目前是按兵不动的哦。那再来呢就要看说川普哦如何去帮这个联准会呢来营造降息的空间哦，营造降息的空间。所以呢他预估啦哦，这个谢金河预估哦，这个七月的这个股市这样子的一个跌势呢应该会逐渐告一段落。好，待会开盘我们来看看咯。好，我们来听这首是谢霆锋的《末世纪的呼唤》。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墩，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新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架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墩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地磅站入口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顶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需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五，我们进行娱乐百宝盒的单元。这个娱乐呢，就是食衣住行娱乐的娱乐，所以呢，礼拜五我们都会提供一些比较软性啊，比较这个接近呢休闲的这些消息给大家。那在昨天就是30号的时候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呢宣布这个希拉雅族这个希拉雅族呢正式成为台湾的一个原住民族。这不仅是确认他们的一个民主集体权而且呢对于历史的正义还有宪法保障的精神呢也都是一个具体的实践。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有8个族在申请核定。那会请原民会呢持续来审议，那116年度的原住民族相关预算也会增加。为了落实宪法，法庭呢在111年判宪判字第17号判决的一个限制保障原住民族身份认同权。那立法院呢在去年10月也三读通过了平埔原住民族群的身份法。那依法规定呢，平埔原住民的身份登记要先经由各族呢向原民会来申请民族认定，然后呢再经审议会审核审议通过，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后，那个人呢就可以到这个户政事务所办理平埔原住民身份登记。希拉雅族就是呢这个申请通过了，在昨天那这是行政院呢核定通过的第一个平埔族，也是呢第17个原住民族。

民日，原住民日哦，所以呢，在昨天哈、啊、通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希拉雅族呢，成为第十七族啊的这个原住民族哈、啊，那呢也是确认了他们的这个民族集体权啊，对于历史正义啊、多元文化还有宪法保障的精神哈、啊，是有这个意义的哈、啊，很有意义的。好，所以呢，这个希拉雅族人呢就可以取得这个原住民的一个身份。好，他们可以去换身份证哦。好，那这也符合这个联合国对于原住民族的一个权利宣言所揭示的这个民族自觉的精神。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冷冷少年兄，这是郭宗佑的歌曲。来提醒一下，现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95公里到110.7公里哦，这是介于宝山休息站到了过香山这一段哦，内侧车道有在进行移动性的一个清扫工程，请帮我们留意清扫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现在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哈，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中立交流道一直到这个平镇系统这一段哦，现在时速大概是40-50，还有中山高北上哦，从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也是差不多的车速，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街道到台北哦，依旧是只有20-30的车速。那另外呢，五羊高架呢南下哦，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哦，也大概都时速不超过60。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以至北二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现在行车瓶颈点哦，出现在土城到中和这一段时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中和之后呢，大概时速可以提升到40-50，过了安坑交流道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那再来呢，要到了这个国三北上的木栅交流道，从木栅交流道一直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呢，也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一个车速。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码0000-000-123。那桃园新竹的路况哦，拨通之后请按2。

生活知识家娱乐百宝盒呢，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二个话题哦，刚刚讲的我们有第17个原住民族哦成立了，那再来呢是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哦，最近呢哈、哦、有这个小猫熊哦，有两只哦哈、哦、来亮相了，来跟大家见面了啊、哦，他们分别是乐乐跟甜甜。乐乐呢是公的哈，是雄性的，甜甜是雌性的，是母的啊。这个小猫熊呢，他们是来自于上海动物园，来自于上海动物园哦，在今年6月多的时候呢，来到了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那经过这段时间的一个防疫检查，还有环境的适应哦。目前呢，这个保育员哦，跟他们进行这个亲近训练哦，培养默契，他们适应蛮好的。像其中呢，这个小猫熊乐乐，就是公的这一只哈、哦，它呢进到那个检疫室的时候呢，都会先到处闻一闻哈、哦，然后呢闻完之后，就是等于的环境做过一遍的检查之后。哎，就会展现他吃货的本性哦。他呢，这个食欲蛮好的哦，来这边呢食欲良好哦，表现出他适应良好的一个状况。他都会对这个保育员送给他的这个食物呢大快朵颐。好，这是公的这只乐乐。那母的这只小猫熊甜甜呢？哦，它是比较这个标准的哦小猫熊的性格，

标准小猫熊性格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比较谨慎的哈。一般呢，这个小猫熊哦，它在野外的话，它是比较谨慎的一个个性，所以呢，它是比较小心翼翼的去做一个环境的探索。那它也不像乐乐哈，会放开来吃这样子，它比较这个性上是比较谨慎的哦哈。所以呢，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就说哈，这个已经举办过这个小猫熊的一个见面会了。那见面会之后呢，就是他们就可以来跟大家公开的可以看得到他们了哈。就是这个小猫熊乐乐跟甜甜。好，我们来听这首完美倒立的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

现在在桃园的这个慈文路哦，往国际路二段的方向，现在呢也车多排队当中，车阵的尾端呢在文中三路这个地方。那另外呢，国际路二段哦，一直往大兴西路三段的方向呢，现在也是车多哦，一路呢这个车子呢一直过了大兴西路哦，这个车子也还是很多哦，一直到这个国际路三段呢475巷口这个地方。

这首是 Celine Dion 的《爱的赞歌》。好，我们来提醒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哦，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哦，在五羊高架哦，在五羊高架呢南下哦，69公里的地方，这是校前路这里哦，也就是要汇入中山高之前哈、哦，这个地方现在内侧车道有3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五羊高架南下哦，69公里的地方哦，也就是要汇入中山高之前，内侧车道3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待会半点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与台股关联性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 8%。 法人表示，台指期夜盘净扬1573点，原本预期台股今天有望重登40000点关卡，不过今天台股一开盘就直接大涨1600多点，后续一路走高，盘中涨超过2900点，成为史上盘中最大涨点，最高触及到42895点，一举收复40000、41000、42000三大关卡。精神卫生法新制明天上路，八月起强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导入专家参审制度，纳入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让裁定更能全面考量到病人的医疗需求与社会支持系统。记者尤若淳报道。
2: 过往精神病患在强制住院权责是在卫福部的审查会，但也引发行政机关剥夺人身自由的争议。为落实人权保障，强制住院改为法官裁定与专家参审。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这是数年来精神卫生法最大的变革。
3: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

0: 法官来担任审判长、哦、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哦、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哦、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哦、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修法也将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但可以无限申请延长，新制则是改为不得超过60天，延长也以一次为限。为让新制顺利上路，司法院已经办理15场模拟法庭、20场跨领域研习培力课程，强制住院案件指定全台6区法院审理，针对严重病患采远距方式审理，从过往审理动辄一个月，现在缩短只要14天。卫福部也呼吁社会重视精神疾病病人与家属，能够多一分理解，少一分歧视，建立正确的认知，提升病人求助就医的意愿，支持他们在社区正常有尊严的生活。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65岁男子误信网络上的按摩广告，依照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保住3000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40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4: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3: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幽门杆菌是胃癌的主要危险因子，若有共食习惯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医生呼吁高危险族群定期追踪，善用政府推行的免费胃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及早阻断病程。记者陈依林报道。
5: 68岁庄姓男子半年前开始出现消化不良与胃胀气，误以为是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而延误就医，经胃镜检查发现胃部黏膜异常，病理切片诊断胃癌第三期，并已侵犯淋巴结，考量患者高龄，经医病沟通决定采达文西微创手术切除肿瘤。光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杨耀坤说，
6: 胃癌初期症状不明显，若你是50岁以上且有抽烟喝酒胃癌家族史的人，若出现腹部异常闷胀、体重减轻、解黑便，建议就尽速就医。曾有胃溃疡、慢性胃炎或萎缩性胃炎，每年应该要接受一次胃镜的追踪。除了高盐腌制及加工品外，幽门螺旋杆菌也是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而共食共用餐具或开放式降药都可能增加感染风险。
5: 院方表示，政府自今年起推行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螺旋杆菌政策，45到74岁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筛检，透过早期发现阻断病程，有效降低胃癌发生率。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things that truly make you happy. 你可以找会让你开心的东西。The things that, 后面呢这个 that 子句是一个关系代名词子句，用来修饰前面的，所以 the things that truly make you happy, 就是会让你开心的事物。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Personally, 副词就个人而言。Workout, 片语锻炼身体。Gym, 名词健身房健身俱乐部。Wake up, 片语醒来。Weight, 重重量砝码。Treadmill, 名词跑步机。Fit, 形容词适合的健康的强健的。Relieve, 动词缓和减轻解除。Stress, 名词压力紧张。At the same time, 片语同时一起。今天我们讲的是 exercise, 做运动，希望您都喜欢做运动，也身体健康。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好，听完了孔说运通的单元，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的地方，这是已经要接中山高的地方了哈，就校前路这个交流到这里哦。内侧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那另外呢，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在南下 18.6 公里，这是桃园芦竹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0: 市区的部分哦，在这个桃园市的桃园区，桃园区这边呢，富国路哦，往东的方向，往东的方向哦，在庄敬路街庄敬路二段这边的路口这边哦，车子蛮多的。车正尾端呢，在这个富国路的602巷口这个地方。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0: 在今天我们金光早班机节目的开始，跟大家分享到恩兰的童年时期的这个暑假。那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这个节目主持人玉云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玉云早安。
1: 好，恩兰早安，大家好。
0: 这个以前的暑假你还有印象吗？
1: 当然有印象，暑假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季节。夏天暑假放暑假。
0: 真的。所以你那时候都怎么过呢？
1: 我当时的暑假哦，因为我们家小时候是住那个所谓的日式的宿舍，日本的宿舍，所以我们家是有前院跟后院。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日本宿舍是大概有10户人家，那每户人家就有小朋友，所以在暑假期间的时候，我们每天就是
0: 可以玩在一起，
1: 就玩在一起。然后因为那个你知道那个日本宿舍就是，然后如果你有看过那个什么宫崎骏的电影，那个动画
0: 是有架高的那个是不是
1: 龙猫？对，对，就是是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几乎就是那种很开放式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榻榻米，然后所有的小朋友每次就是
0: 到跑进跑出，
1: 对，而且。榻榻米，然后我记得以前暑假反正就晚中午的时候玩到中午，就到邻居家去看电视。那因为客厅大家都是榻榻米嘛，
0: 对，
1: 然后就电视看一看，然后就小朋友就全部躺在那里睡午觉这样子。对，其实就是
0: 我外婆家也是那个有榻榻米，他们也是有个合适，然后我们中午也是就躺一排的，就5、6个小朋友都躺在那边睡午觉这样子。
1: 对，然后我最记得我邻居家的妈妈她很喜欢听音乐，那时候不是唱片哦。是很早以前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一个
0: 唱盘
1: 更早之前，
0: 哇，
1: 不是，反正他那个时候不是唱片，
0: 也不是黑胶唱片这种，
1: 不是他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正方形的盒子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会播一些那种台语的老歌，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印象很深，就是到他们家，然后就会听他妈妈就是放那个唱片，然后放那个北波丹。台语老歌
0: 我的台语就是看那个北波丹的这一出，它是个连续剧，它应该是这个连续剧的那个，
1: 不是更早期的。你那个白牡丹我有印象，
0: 哦，
1: 真的，你那个是什么张琼之演的，对不对？老人，
0: 对，我就正在那个大概5、6岁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都是傍晚5、6点的时候播，所以我就会刚好可以看到，
1: 好像是那个台语的是吗？
0: 对，
1: 台语，然后半小时的，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电视儿童，
0: 然后。我就可以看那个，然后我就一边，本来我其实听不太懂台语，然后可是因为他就讲台语，
1: 对，
0: 可是会有字幕，然后我这样对照着，我的台语听力就进步神速，
1: 不是哦，
0: 所以看电视其实是可以学的。
1: 我还以为你是看歌仔戏，你那时候有杨丽花歌仔戏吗？
0: 是有可是我没有特别爱看歌仔戏，我那时候觉得北波丹还蛮好看的，
1: 有这个好像我还记得大概故事内容，我那时候比你大，他好像是讲那个女主角，她本来有一个青梅竹马，对不对？后来她最后好像因为家庭的关系，她就嫁给一个有钱的少爷。对，好像是类似这样的故事。读书都没这么认真，
0: 没错没错，这是要有学习动力啊，真的。对，然后以前的夏天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热，
1: 对，
0: 所以我记得以前真的躺在榻榻米上面就很凉了，
1: 吹个电扇，对不对？
0: 对，不用开冷气耶，
1: 而且那时候也没冷气，
0: 对，就可是真的就吹个电扇就很舒服了。
1: 是，
0: 好哦，好，那先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那我们待会就交给玉云了，
1: 好，
0: 好，拜拜。
2: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3: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细致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

较前路之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日线北上162公里在马赛路段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4。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哦早上10:00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31号，今天是星期五，又到了快乐的礼拜五哦。那今天也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喽。好，那关于这个天气的状况，尤其是台风白海豚的强度哦。好，那目前呢，它的路径上会经过日本的琉球跟九州之间哦。那暴风的范围侵袭几率呢，也是以这个琉球跟九州这一带是比较高的哦。那台湾北部的几率还在这个10%以下，但是呢，不确定还是比较大的了哈，可能还是要持续的这个观察当中哈。好，那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说，如果这几天大家有要前往日本琉球或者是九州的话呢，可能哈就稍微的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以及呢这个飞机的一个航班哦。好，那今天的天气方面呢，今天明天两天哦，太平洋高压还是稍微的增强。好，那大气逐渐稳定，各地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还是有局部雷。雨的一个机会，各地呢白天还是偏热哈，要防晒，还要防这个所谓的一个中暑哦。好，那也要请大家呢，就是多喝水哈。突然想到，真的要多喝水哈。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好像等口渴的时候才喝，没有哦。这个夏天的这个状况哈，适时的都要赶快来补充水分。好，那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这个道路上呢，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首先，国道1号的南宜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好，这里呢。

车速是比较多的哦，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国三的南向大溪出口接台66线外侧车道呢，清洗哦，这个水沟。

竹北到新竹。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是落在60左右。好，北上的部分车流还 OK 齁，但是呢在高架的部分，国一高架的南下呢，中立转接二，然后一路到孝前路南下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哦。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就多加的留意了。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国道二号的部分，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落在70。好，另外还有就是国三的部分哦，那国道三号是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一路南下时速大概也是剩下60左右。好，那另外呢我们还要再来看一下齁，有没有一些道路的一个工程。国三南下 62.7 公里哦，这边是正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哦。好，那另外呢国三南下的105 110移动式的工程也在进行当中。好，那南下的国三南下的嘉东到香山，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60左右。好，那接着是北上的部分，国三北上60到58公里施工。好，北上的 54.4 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哦，就是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哦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好，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好，这是王心凌所演唱轻快的歌曲哦，喜欢你怎么办？国道一号南下呢，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这里车多。国三的南下大溪出口接台六十六线外侧车道呢，清洗水沟作业呢是正在进行哦。国三南下九十五到一一零点七公里之间哦，宝山休息站前过的香山内侧车道呢，移动式清扫的作业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感谢您，谢谢您。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最夯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在暑假期间哈，好，七月跟八月是台湾人出国的旺季哈。那今天7月31号，哇，已经过了一个月哈，时间过得很快。那剩下八月呢，相信大家还是有排一些出国的一个行程哈。好，那最近在网络上啊，就有一个女生她去欧洲旅游，抵达当地之后呢，她才发现说啊，她忘记带了两样东西，让她觉得呢，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后悔哦。那她就好奇大家说，说哪一些生活用品哦是在旅行当中必备哦。好，那这个贴文呢引发呢这个大家的一个讨论哦，不少人就分享出国随身的一些清单哦。那很多网友呢就提到说，一定要带的日用品到底是什么呢？好，这原本这个女生呢，她到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发现说，哇，她没有带橡皮筋跟筷子哦，她觉得超级不方便的哈，就问说有哪一些生活用品是必备哈，就是旅行必备的。良药不是，就是旅行必备的生活用品哈。好，那当然就是出门大家还是会带一些药品啊，什么感冒的备用药等等哈。好，那这个贴文曝光之后呢，大家就开始想说，对哦，有一些东西哈，其实真的蛮需要带哈，包括橡皮筋、牙线棒，然后呢，饮料的提袋，还有抽取式卫生纸，还有湿纸巾、筷子，还有指甲刀，还有这个塑胶袋啦，哈，感冒的这个备药啦，等等哈。其中呢，最多网友就说一定要带这两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橡皮筋，第二个是抽取式的卫生纸哦，是最多人来点名哦。因为呢，如果说你在国外买一些零食这些食物的时候哈，吃不完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橡皮筋来封口哦，好避免呢受潮，那也可以用这个橡皮筋把一些瓶瓶罐罐给它绑牢绑在一起，方便呢整理收纳。那另外呢，抽取式面纸，抽取式的卫生纸，是因为哦，你到欧洲你会发现哦，部分国家他们都是使用所谓的一个卷筒式的卫生纸，就像我们上厕所那个卷筒式的卫生纸，这样取用真的是不方便。因此呢，有很多人齁就说，诶，这个是出国必备的一个用品齁。好像刚刚提到呢，因为就是这个橡皮筋啦，还有这个抽取式卫生纸齁。那有些人觉得说，诶，这个筷子齁其实也要带啦齁。筷子其实是自备，这个是蛮不错的齁。但是呢，我平常真的没有带筷子的习惯齁，就环保筷的一个习惯。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说，诶，环保筷虽然不错，但是有时候又觉得怕麻烦齁。但是呢，这个面纸就是抽取式的那种随身携带的面纸，那个我会带。橡皮筋我倒是没想过要带了哈。那总而言之啦，这是有

关于大家呢出国的一些经验。好，那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参考。如果说你八月份可能还要出国的话呢，你可以想一想说还要带什么样的东西呢，在国外是比较好的。

0: 好，来关心一下呢，高速公路上哦，车多的地点。国一的南下呢，目前我们从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还有就是新竹到竹北这边哦，不管北上或南下，这里的时速是70。桃园到林口呢，这边是北上的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那接着呢，来到了这个高架的部分哦，好，孝前路到杨梅端哦，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是40。那国道二号的部分，来大竹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好，这里的时速是70。好，那接着呢，这个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70、80。国三的部分呢，是南向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是50到60。接着呢，是新竹的这个嘉东哦，到这个香山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40、50。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0800-000-123。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2: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3: 好好。
2: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3: 会呀，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2: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3: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2: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3: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2: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3: 不用考试吧？
2: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4: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5: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6: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拥抱》。国道一号呢，在南宜向的中立服区到中立转接二这边车子有比较多。国三呢，南宜向的大溪出口接台六十六线外侧车道呢，清洗水沟的作业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国三南宜向呢，就是95到10.7公里哦。好，这边宝山休息站前过了香山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也是一样通报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正式核定西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正名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表示，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西拉雅族正名宣告典礼，让西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3: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务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根据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件不良反应通报。为了保障民众用药安全，已经要求有瘦针药证的业者要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9大风险。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

0: 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自制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销售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待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验基站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1: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神马格鲁克泰的跟 Tirzepatide的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0: 瘦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索取。内容会诊瘦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九大风险。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检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三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其背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4: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然后最少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3: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承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查查贿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向，邀请内门在地宗婆灾阿龙师阿成师掌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黄胜渊、周子纯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4。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中高层水汽稍微多一些，白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现，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降雨范围较前几天缩小，也比较短暂一些。不过在这些地方，如果中午之后活动，也请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较多，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不过局部地区仍有来到35到36度左右的机会，持续感受上比较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仍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持续以偏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及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哦，《等你下课》。时间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我们在五分钟的锦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87.4公里哦，过了湖口服务区哦，这边说下坡路段后、哦、有一起事故。好，虽然这个事故刚刚排除，但是呢，有回堵将近是2公里左右。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南下的74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路间，好，这边呢也有一部这个小货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一个事故。国三南下呢107.3公里到107.4公里之间，香山交流道前外侧车道跟路间哦，这里是有这个轮胎皮掉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0800-00123有后续。

0: 据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感谢你，谢谢您。
1: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0: 好，今天呢桃竹苗妙妙妙的单元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一位来宾齁。好，因为随着这个选举的脚步越来越近，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呢街头巷尾都变得好热闹，有宣传车啊，然后呢也有这个旗帜飘扬齁，各个候选人齁想要选举的人都卯足了劲齁。但是呢热闹归热闹，选选语呢才是最重要的齁。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专家来跟我们聊聊一个非常严肃但是又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齁，那就是反贿选以及反诈骗。好，我们来欢迎新竹市环保局政风室的主任陈信如主任。主任您好。
2: 哎，玉云好，各位收听机旁还有网络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在空中相会。没错，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选举要公平干净，国家才会进步。那现在快到关键时刻咯，我们发现很多贿选的花招都在悄悄的翻新，简直是穿上了国王的新衣。所以呢今天来就是要想扮演大家的张大眼睛，那当帮大家看清陷阱，千万不要呢一不小心就掉进不法分子的圈套里哦。
0: 没错，说到这个贿选，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手法应该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可能就拿着这个钞票到你家塞给民众，或者呢送个什么粽子啦，送个什么米粉贡丸礼盒，应该不止这样子了吧。
2: 没错，主持人果然消息很灵通，传统的这个送现金跟送礼品当然都是有啦，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新形态的手法。那我常常在提醒大家要注意两大类的变形，那第一种就是叫做数位化的转账。那不法的分子呢，他会利用科技，然后透过行动支付啊、电子钱包啊，甚至是虚拟货币的方式，去无声无息的把钱转给选民，然后就会以为说这样子可以逃过我们政风跟检调的查缉。那第二种呢就叫做假活动真贿选。他们会用各种巧立名目的方式，那像是选举免费的高级餐会啊，或者是假借旅游的名义去招待大家免费的去玩，甚至呢是假装说聘请你当选务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发放是不合理的高额工资工作费。那听众朋友请记住啦，只要是对方说做这些事情的背后代价都是要求你在投票的时候要支持特定的候选人，那在法律上这通通都叫做贿选哦。
0: 哇，这些花招听起来还蛮容易让人卸下防备齁。那民众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遇到了，通常心里会有一些害怕，也会犹豫啊，那会觉得说可是我如果去检举他，万一他知道然后我被报复怎么办？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才让大家比较安心呢？
2: 听众朋友请大家把心放到肚子里，绝对可以百分百的放心啦。
0: 是，
2: 因为呢政府对于检举人的身份都是采取这个绝对保密的最高规格的保护，那在所有司法卷宗里面你的真实姓名啊联络方式都会被严密的锁在保险箱里哦。那连被告呢或者是候选人都绝对查不到，绝对不会外泄的哦。而且现在检举非常的简单，我们现在常常说一击在手，神功护体。
0: 是，
2: 对啊，大家只要在街头巷尾看到可疑的人事实地物，只要你用手机偷偷的录影或者是拍个照片，其实这就是最强力的证据了。
0: 是，好，那有政府当靠山，大家真的可以不用怕，勇敢站出来。不过话说到回来，就是说到手机，就是说除了呢收到这个反贿选的一个资讯，现在大家手机里很多的好像都是删不完的诈骗简讯跟一些骚扰的这个简讯。
2: 没错，主持人真的是切中当前的社会痛点哦。现在呢不只是贿选会利用科技啊，诈骗集团更是无孔不入哦。特别的要提醒听众朋友，最近的诈骗集团非常的喜欢搭选举的热潮，那他们会假冒选务的机关、内政部或者是公所的人员打电话或者是传简讯跟你说，你的

0: 选民登记资料有问题哦，需要核对投票的资格哦，
1: 是，
0: 或者是说你的符合资格，但是呢可以领取选举补助款哦。
1: 嗯，
0: 那接下来的这些套路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叫你去点一个来路不明的网址连接，或者是叫你去 ATM 操作转账。
1: 嗯，
0: 那这通通都是诈骗，请大家一定要死守防诈的三步骤。
1: 嗯，
0: 一听二挂三查证，任何只要谈到钱啊，谈到汇款、嗯、或者是要你提供身份证字号或者是银行账户的电话，请你立刻的挂掉。
1: 是，
0: 那如果不确定就要马上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千万不要让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被骗走了哦。
1: 是真的，不论是这个贿选还是诈骗，我们真的都要保持最高的警觉，不要不知不觉、嗯欸、那主任，如果说我们真的就是发挥正义感、嗯、勇敢站出来这个贿选哦，检举这个所谓的贿选。好，那大家说啊，做功德啦，让社会怎么选情更干净、嗯。那最后大家应该想说，有没有一些实质的奖励呢、嗯？有没有奖金可以期待呢？欸，
0: 对，这就是今天我要带来给大家的超级好消息了。
1: 嗯，
0: 检举贿选呢，不只是守护民主，更是帮自己赚一个合法的大红包哦。
1: 哦，
0: 那政府现在发放的检举贿选的奖金非常的惊人。
1: 嗯、是，
0: 如果呢查获的是正副总统候选人贿选，那最高奖金是高达新台币1500万了、
1: 嗯。
0: 那如果是立法委员或者是地方的县市长，也有1000万到500万的这个奖金。而且只要是检察官起诉法院一审的判决、
1: 嗯、
0: 到最后判决确定、
1: 嗯、
0: 那这些奖金其实都是分阶段源源不绝的主动发放、
1: 哦、是，
0: 对，所以听众朋友呢想想看哦，这笔破百万破千万的奖金、
1: 嗯、
0: 绝对比你卖票拿到的几千元多太多了、
1: 嗯、
0: 而且呢完全都是合法拿到心安理得光明磊落。
1: 是，好，就是有关于呢我们如果可以站出来检举贿选，刚刚提到其实是有一些实际的一个奖励金。好，那时间10:49，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这个道路上的一个交通讯息哦。好，那首先呢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这边车多地点哦，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就是40-50左右，回南下去7公里这边有故障车，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是南下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大概是40-50。好，接着还有一个车多地点呢是新竹到竹北哦，这边是北上的路段，好，时速呢大概剩下的是30-40。好，接着国道二号呢大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这边不管东西向，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落在70左右。国三的部分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60-70。好，0800-000-123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齁，通报我们警管咯，0800-000-123，感谢你。好，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新竹市环保局政风室的这个陈信如主任齁，今天来跟我们做齁有关于这个反贿选跟这个反诈骗齁。那刚提到呢如果我们检举一些这个选举的一个贿选齁，有实质的这个奖金齁，如果刚提到呢是正副总统候选人的贿选齁，最高呢是有1500万元齁，那如果说是今年11月28号要选的立法委员或是地方县市长也是一样，有高达数百万的一个奖金哦。好，那感觉这算是蛮多的财富，大家都很心动，就说检举不法还可以保障我们机关的清廉，也是一举两得。不过呢有些民众他可能心中会有一个小聪明，他心里想说那没关系啊，那我就候选人送我的钱或者是礼物啊，我就先给他收下来，但是我投票的时候又不投给他，反正关起门来他也不知道啊，这样不是这个两边都赚到，而且我没有选他，这样子会不会也是有算犯法还是没有犯法的呢？
0: 嗯，其实呢这个观念就是大错特错，
1: 是，
0: 嗯，千万呢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的想法哦。
1: 嗯，
0: 因为呢法律的规范非常的严格，这其实就叫做受贿罪
1: 哦。是，
0: 嗯，只要你在对方向你买票的当下你口头答应了、
1: 嗯、
0: 那或者是你把手伸出来把
1: 是
0: 对把这个现金礼物收下来的那一瞬间 哦不管是你最后投票日有没有投给他，那法律上其实已经犯罪成立了、
1: 嗯、
0: 那为 为了了解就是解决这一时的几千块、嗯、然后你让自己留下了跟着一辈子的刑事犯罪前科，甚至会可能坐牢、
1: 嗯、
0: 那这投资

0: 报酬率其实太低了啦，真的是非常不划算哦。
1: 嗯，这真的是因小失大哈。那听完我们主任的分享，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哈。好，那如果听众朋友啊，可能现在或者是在几个月之后呢，发现身边有疑似买票或是卖票或是有诈骗的一个行为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有没有哪一支电话呢，可以来检举或是打哪一支电话是比较有效的呢？
0: 嗯，好，请全台湾的听众朋友现在就拿起你的智慧型手机啦。
1: 嗯，
0: 那把这两组最关键的黄金专线直接存进通讯录里面。
1: 是，
0: 如果遇到有人买票啊、卖票不法的宣传，那请打检举贿选的专线0800-024-099，0800-024-099。那拨通之后呢，再按四。那如果呢接到可疑的电话，疑似诈骗的简讯，那请拨打反诈骗的专线165。这两组号码非常的好记，存起来就是您跟家人一辈子的安全保障哦。
1: 好，这个所谓的黄金专线了哈。好，反贿选呢0800-024-099，再按四。那防诈骗呢更好记165哦。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新竹市环保局政风室的陈信如主任带来这么精彩又实用的一个分享哈。希望大家呢这个拒绝贿选，然后也远离诈骗哈，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了。好，谢谢我们的主任，谢谢您，
0: 谢谢玉云，
1: 谢谢，拜拜。好，在国三的部分呢，我们南下呢46到47公里哦，树林路段，听众朋友说这边好多坑坑洞洞。那国三南下74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一部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三北上10.7到95公里哦，好香山前，然后过了宝山，清扫的作业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这是来自于吴六六所带来的枪声。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哦。那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情形哦，国三南下呢，74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一部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时间要接近11点喽，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了。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64.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南下351.8公里过了冈山路段，中线车道有泥沙散落，继续往南35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泥沙。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6到47公里，在树林路段有很多坑洞。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1.5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省道台84线东向20公里，在西庄路段有塑胶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听众朋友提供国一的南向88公里过了虎口服务区，还有一部小客车跟小货车哦，这个发生事故后目前占用了内侧的

好，新竹到竹北哦，这北上路段哦，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您，谢谢您。

好，我们刚欣赏呢张韶涵所带来的《猜不透》。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国一的南下呢，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这里的时速呢是30到40。好，那接着呢，国道1号南下的88公里哦，过了湖口服务区这边是有一起事故。

好，今天礼拜五景点风打卡的单元哦，来告诉大家，明天就是周休二日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新竹市呢有活动哦，八月一号有推出2026港港豪的系列，港港豪的系列活动哦，一直延续到呢8月30号，它串联了我们新竹的渔港、海山渔港还有南寮渔港，每个周末呢都有不同的主题哦，包括有啤酒啦、美食的餐车、音乐季哈、音乐季以及渔港的体验哦。最后一个礼拜呢是这个国际风筝节的一个压轴哦。好，那首先呢，明天的活动8月1号跟8月2号哦，叫做夏日干杯计划哈、哦。那新竹渔港集结多家在地的一个特色精酿的啤酒哦，还有呢这个风味餐车跟这个所谓的一个音乐的演出哦，大家可以来海边小酌，那享受呢港边微醺的氛围。但是还是要提醒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如果你要享受这个喝酒的一个乐趣哦，这个微风哦，微醺的氛围哦，记得呢可能就是要搭这个大众运输工具，或是计程车，或者是请家人来载你哦。好，那紧接着呢，新竹渔港生活节8月8号跟23号连续三个周末有推出三大主题音乐季哦。好，那有邀请呢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歌王哈、哦，金曲歌王这个王洪恩来演出。好，那第二个礼拜呢，就是有一个摇滚 party。好，那第三个礼拜呢，会移师到海山渔港举办山海园音乐季。由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原住民的歌手罗美玲、秀兰、玛雅，好，这个接力的来演出哦。好，那生活节的活动，就说除了音乐表演，也有很多预约的一个体验的活动。好，例如说你可以来风帆体验渔港，好，搭渔船来游港，还有渔港徒步的一个导览哈。好，或者是说你可以到我们新竹很有名的定制渔场这边来导览，还有呢原住民文化 DIY 以及编织这个水壶袋等等哈。那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想要搭渔船游港哈，只有限这个8月8号跟8月9号，大家呢可以从海上的视角哈眺望我们新竹渔港。那这个现场还设有这个海费的一个装置艺术，还有海费的一个拼装的一个创作，拼贴的创作。好，那民众可以边手作来认识我们海洋的一个永续。那压轴活动呢，就是新竹的国际风筝节，8月29号、30号哦，在我们南寮渔港来登场，邀请呢国内外的风筝团队哦，展演大型的造型风筝，让五彩的风筝呢点亮我们整片的一个海岸的天空。相信呢在暑假收尾的时候呢，是一个最棒的一个亮点了。好，那明天呢8月1号跟8月2号这个活动呢叫做呢夏日干杯计划哈，那这边会有一些在地的一个啤酒哈、风味餐车，以及呢一些音乐的一个演出哦，大家可以来这边新竹渔港来感受一下。

唯一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有一部小客车、小货车在内侧车道，这边是有一起事故的。国三的南下74公里呢，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的路肩，小货车、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有回堵，将近是1公里左右。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接下来呢，日本的小田和正所带来的无法言喻。

我心疼爸母赵三官。大家好，我是逐梦歌仔剧团团长方淑子。咱这戏台顶过三关，考验的是功夫。若讲马路上过三关，考验的是安全。

0: 咱第一关慢，这路口请放慢车速，减速才会当保平安。第二关看，正边看，倒边看，斟酌行路的人甲来往的车辆。第三关停，请停车让予过路的人先行。交通部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高。

好，这是江蕙所演唱的台语歌吼，无烟灰。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车多的地点呢，国一的南向后内坜到中坜转接一红色警戒。好，这里车多，单纯车多，时速是30到4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后这边的路段也是30而已哦。好，那新竹到竹北哦，这里的时速大概是落在40左右。好，接着呢，国道二号的车流 OK， 但是呢，国三的部分哦，车流也是 OK 哈，只是说有一些掉落的物品。国三南向53.3公里这边呢有掉落物。好，那接着呢，在南向后，这个还没有到高原南下的71.2公里，好，这边呢也是有一些掉落的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来到了这个国三哈，国三南下呢，在122.8公里这边说有小动物误闯，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有路况通报情况，0800000123，谢谢您。好，时间呢要接近11点半喽，在11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新闻过后，待会见。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三年前被民偷车贼撞上的骑士阿虎，颅骨粉碎性骨折，前额叶重创，一度被判定即使救回也是植物人。经花莲慈济医院团队抢救，漫长的治疗复健，并透过居家中医介入，如今已经可以靠辅具行走，简单语言沟通，如同重获新生。
2: 因为就是头骨这边碎得很严重，然后组织液也都流出来了。蔡生中主任他就过来看，就问我们说要不要给他给我们机会去动个手术看看。
3: 阿虎的妻子说明车祸发生之后，阿虎面对生死交关。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蔡生宗察觉他的瞳孔对光仍有些微反应，征得家人同意给他治疗的机会。三年期间从手术抢命，在阿虎于加护病房逐渐清醒之后，就启动中西医合疗，医疗团队陪他挺过漫长治疗复健，出院之后仍有中医部居家中医搭配西医复健。
4: 阿虎这边会不会痛？
5: 不会。
4: 我们可
3: 花莲慈济医院中医部副主任陈中奎每周两到三次到宅为他针灸。陈中奎表示，终极目标希望患者可以生活独立。
4: 但是因为像阿虎这类的状况是，他是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到最后我们希望是他能够独自自己独立的去医院找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来医院找我们，他是可以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发生的一个可能。
3: 如今阿虎可以跟家人简单对话，靠辅具走路，让家人对医疗团队满心感谢。虽然复健之路依旧漫长，相信在医护陪伴之下必能一步步走得更稳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开始举办2026大家到点来东山看戏系列活动，邀请蓝洋戏剧团跟紫园戏剧方演出三场精彩好戏，结合在地特色茶产业推广、客家文化体验以及防灾环保宣导，邀请民众在夏夜微风当中享受艺文盛宴。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推广传统戏曲并丰富艺文生活，东山乡公所规划三场精彩演出。第一场31号晚上7点在天照宫，由蓝洋戏剧团带来土地公传奇之亲人情人。8月7号则是乡镇中心广场演出经典歌仔戏福气临门。最终场8月8号晚上7点由

0: 紫园戏剧坊呈现客家大戏《渡生》，现场还有客家传统服饰体验和美食飨宴。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1: 所以第一场，咱天照叫咱茶米粉喜欢羹啊，咱的茶楼卖点泡好茶啊，咱的哩。啊，第二场了，第三场，咱除了看好戏以外，搁有咱的冰棒啊，哈。第三天的客家当然看客家戏，一定爱吃咱的客家美食对吧？啊，咱搁乌叉瓦粿哈。”
0: 东山乡公所表示，戏曲承载地方历史与哲理，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亲近艺术，同时结合地方产业和生活教育，让传统文化持续向下扎根，邀请大家共襄盛举，欣赏精彩戏曲，品味在地好茶，感受东山丰富的人文风貌。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东地区城镇韧性演习8月12号登场，台东警方结合乡镇公所办理防空避难宣导，共同提升防空避难的准备能力。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3: 到警分局表示，防空避难工作除了仰赖民众具备正确的防灾观念之外，更需要警察机关与地方公所密切合作，才能在紧急状况发生时迅速完成资讯传递、避难引导以及各项应变处置。这次的宣导除了介绍防空避难相关的知识之外，也与乡公所针对防空避难设施管理、紧急联系窗口建立以及资源整合等议题进行交流。而当防空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保持冷静，遵循警察与民防人员的指挥，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避难，切勿在户外逗留或围观，以确保自身安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点半到2点为东部地区华东两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民防管制中心提醒：
4: 台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关于警政服务 APP 的推广 QR Code， 使台东县民能够都了解所处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
3: 防空避难观念不应仅限于演习期间，而是全民都应具备的基本防灾知识，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一朵微，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
1: 好，就是来自于茄子蛋的黄奇兵所引起的台语歌哦。那无你，我要去倒位？时间11:40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讯息哦。好，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呢，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目前就是88公里哈，过了湖口服务区有小客车、小货车的一个事故在内侧车道，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呢之前的车流量需要一些时间哦来慢慢消化当中哦，这边有回堵将近是3公里左右。好，那另外呢国三的南下74公里哦，好，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路间哦的一起事故也已经排除，那这边有回堵1公里。好，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有车多的地点，国道一号的南下新竹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接着呢是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还有北上的平镇系统中立到中立转接二、中立转接一，北上路段时速也是50到60。接着呢是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哈，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落在40左右。接着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大竹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大概是60。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呢是顺畅好走的哈，好，但是呢还是有一些道路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我们来关心道路施工的部分。国三南下62.7公里，好，这边靠近大溪后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接着呢国三的北上105到100公里处后移动式的工程，好，这边也在进行当中。好，接着呢还有在北上的60到58公里，北上的54.4公里，这边都在进行道路施工。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景广医生了，0800-000-1023，感谢您。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这首来自于罗大佑跟黄韵玲一起合唱的作品哈，《望青春风》。好，那这是改编哈这个经典的歌曲哈，《望春风》哈。好，特别呢就是来致敬这首歌曲哈。

好，就是罗大佑跟黄韵玲呢一起来致敬哦，这个邓雨贤的这首台语经典好歌哦，这个莽春风，突然觉得哎，莽青春风就很像哦。那罗大佑说他希望可以发扬哦，这个邓雨贤所创作的一个台语歌曲的一个艺术遗产，他希望

望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一代去深入认识邓宇贤的一个音乐，所以呢他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去传承还有这个唤醒、哦、他认为呢这样作为一个歌手的一个歌唱生命呢才算是比较圆满的、哦、当然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还是这个原唱比较好听啊，那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子改编翻唱、哦、好，那我觉得其实他的改编翻唱、哦、也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哦、或者是说可以去认识邓宇贤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家，就认识这个老歌啦，可能他会觉得说啊，这个罗大佑可能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也已经算是有一点比较有点年长的，但是呢邓宇贤又更年长，对不对？好，那希望呢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跟唤醒，他说他是带着敬畏的心，那也希望呢可以让大家来重新认识邓宇贤。

好，在台65线特澳道路北上的 1.1 公里泰山前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驾驶朋友在行经事故现场的时候呢，都注意留意一下齁。那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目前车多的地点哦，就是在国道1号的新竹到竹北。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好，这边呢就是单纯的一个车多。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一声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人生多尝试，生活多色彩，开阔新视野，世界更美丽。欢迎收听《美丽新世界》，感动新发现。

0: 来自越南胡志明市的吴春恒，当年刚嫁来新竹县的琼林乡下，觉得家乡胡志明市还比较热闹进步，但是个性开朗独立的他很快就融入台湾的生活，还学得一手好厨艺。原本只是在面店打工，现在也和朋友合开一家小面店，努力的工作，让生活更加有目标。
1: các bạn các em thân mến, chị là Võ Xuân Hằng, chị rất thích ở Đài Loan, 就说我喜欢台湾这样子。对，我是叫吴春恒嘛，我觉得对台湾我很喜欢台湾的环境。
2: 当初为什么会来台湾？那你还没有来台湾的时候，对台湾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1: 可能缘分吧，因为感觉我老公还不错的人这样子，
2: 对，很好，
1: 对我很好，对。那个第一次看到他就觉得，可以，就说感觉对，就刚开始印象还不知道他对我很好，但是慢慢相处才会。
2: 怎么学中文？你还会看得懂中文字？你是学的吗？
1: 可能看电视啊，还有看那个。字是我不会写了，就是，看得懂了，看电视，常常看电视啊，然后人家念一句，我们就对着，对，很喜欢中文，也很喜欢台湾。
2: 所以你没有到那个什么学校去上过课？
1: 以前是有去，但是没有多久，就说去一下，然后上班，对，没有说特别去认真去学，只是说在生活中学习，人家。互相讲话的时候就可以学习这样。
2: 是，那你在台湾这些年来，你喜欢台湾的环境吗？
1: 喜欢啊，对啊。
2: 还是想要回越南吗？
1: 想回有，不想哎，但是我先生会想回去。
2: 你先生也是越南人吗？
1: 没有，他先生觉得越南那边比较空气比较好。但我喜欢这边。
2: 对，因为你现在在做这个小生意，就是卖面啊之类的。那你觉得台湾的吃的东西跟越南有不一样吗？
1: 吃的东西有，就是臭豆腐啊，对，臭豆腐啊，还有蚵仔煎啊，那些小吃。

0: 吃就不一样了，那边的小吃就不一样。
1: 哦，那你喜欢这边的小吃吗？
0: 喜欢吃臭豆腐啊，麻辣臭豆腐啊。
1: 哇，很多外国朋友不喜欢臭豆腐的味道。那你自己在做这个面摊啊，就是你的手艺是跟谁学的呢？
0: 我有一个老板娘啊，她教我的。我跟她以前我老板娘就打工嘛，现在她就给我做。
1: 所以你自己现在算是老板娘哦？
0: 投资。
1: 所以你这边的生意还好吗？
0: 还可以，对。
1: 所以你就是觉得在这边就是自己靠自己的能力赚钱。
0: 对。
1: 那我看你小孩很乖，都会来帮忙。
0: 对，他不用教他，他就会安排工作这样子。对，
1: 你说他们都会自己来帮忙？
0: 对，他就不用教他你切什么菜还是你要干嘛，他就两兄弟会自己安排工作，就说你洗碗我干嘛，就是安排工作，他们自己会弄。我觉得说比爸爸还会安排工作。
1: 那爸爸会来这边帮忙吗？
0: 会，但是爸爸就说叫一下。对，爸爸还不了解工作烧菜那些环境呢。对，
1: 那跟客人呢？觉得台湾的客人还 OK 吗？
0: 还 OK 啊，他对我们都很那个，还帮我断那个很忙的时候，因为小孩子还没来帮忙嘛，然后我就忙嘛，人家吃好了还帮我，帮我端碗去，我说不好意思，还帮我收碗筷，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对，客人很热情。
2: 现在他每天都在面店工作，卖的是台湾道地的小吃鱿鱼跟面。两个贴心的儿子以及疼爱他的老公，是他忙碌生活中最大的幸福以及慰藉。未来他还要料理好吃的跟面来报答对他好的客人，让吃到跟面的客人都有幸福以及温暖的感觉。感谢您收听美丽新世界，我们下次见。

好，时间11:55，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道路上有没有一些路况要更新哦。台65线特澳道路北上在 1.1 公里泰山前内侧车道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行进事故现场的时候呢多留意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路网图的部分哦。好，那目前车多地点呢就是国一的北上新竹道竹北，这里的时速只剩下40，接着是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目前是在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也是70-80。国三的部分呢，目前的车流状况呢是顺畅好走的，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接下来呢阿令的歌曲《幸福在歌唱》。

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主持人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展的最纯朴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台65线北上 1.1 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207.7 到 203.2公里的大城路段中线车道掉落铝梯，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那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国一呢南下 69.8 公里过的杨梅路间，这边说有骑脚踏车的民众误闯。国三北上呢 10.7 到95公里香山前过了宝山。好，这边呢清扫的作业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好，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那目前呢车多的地点哦只剩下新竹到竹北齁、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50到60。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好，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好，天天好时光。好，今天来告诉大家齁。好，夏天消暑哦，大家都觉得说哦，想要吃一些冰品齁。但是呢，有医生提醒齁，我们其实呢不一定要吃冰啦齁。我们想要消暑呢，其实可以吃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齁。像是呢仙草、艾玉、蒟蒻齁，不仅它热量比较低，还有助于抗老以及抗氧化齁。那其中呢，我们这个仙草齁，它含有呢这个多酚类跟黄酮类，那蒟蒻呢它含有呢这个高粘度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哦，那遇水呢就是可以膨胀到原本体积的数十倍哦，所以呢它就是有助于呢增加这个饱足感哦，延缓呢胃排空的一个速度，所以呢吃这个哦就是比较不容易变胖啦哦，大家可以就是比较有饱足的感觉，但是呢又蛮好吃的啊，对不对哦，仙草、艾玉跟蒟蒻。好，那其实齁，那以100克大概是一碗饭的这个白饭来看齁，那艾玉大概是1到2大卡，那仙草呢大概是20大卡齁，蒟蒻呢是这个5到20大卡，它非常呢适合在大热天的时候来吃齁，不止消暑，刚刚也提到可以抗老啦，抗氧化齁。好，那因为呢这个仙草齁，它含有多酚类还有黄酮类这些抗氧化的一个成分。好，那不过呢如果仙草冻齁泡在糖水里齁，碳水跟糖分的含量就会增加，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样齁，可以呢先查一下这个成分。艾玉的部分哦，它可以自然的解冻，那主要是因为呢它有一种这个水溶性的一个胶质，它可以帮助呢可溶性的纤维的摄取齁，让我们的饭后吸收变得更稳定。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蒟蒻也是一样齁，它也是一个高粘度的一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呢它遇到水之后可以膨胀到原本体积的数十倍。好，那是有助于呢增加的饱足感齁，那可以提升呢我们这个粘稠度啦齁，食物的粘稠度，而且延缓呢胃排空的速度齁。那此外它也是这个肠道的一个细菌齁可以利用的纤维齁，那经这个发酵之后呢会产生短键的脂肪酸。好，那平常呢也可以把一些仙草再加入呢这个乌龙茶里面，或者呢你可以搭配一些这个罗汉果糖来调味，或者呢可以冲泡维生素 C 的一个气泡饮，或者呢你也可以加入一些少量的这个百香果的籽，然后艾玉跟蒟蒻等等。好，这也是提醒大家啦，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不一定一定要吃冰，那可以吃这个台湾的仙草或者是艾玉跟蒟蒻，其实呢热量比较低，有助于大家来这个减重，还可以帮助这个抗老跟抗氧化。

好，在国道3号北上的 10.7 到95公里，原本呢香山前过了宝山，清扫的作业呢刚刚已经结束咯。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可以放心，后续有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咯。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络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好，中午的12:20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齁。好，国一的这个南下69.8公里过了杨梅路间齁，那刚有骑脚踏车的这个民众误闯，好，现在不知道骑到哪里去齁，希望他都是平安无事的。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好，从头份到头屋这边南下路段哦，这里呢车子有比较多齁，时速大概就是落在50左右，那有可能是国一南下的110这边齁在进行道路的工程，116120这边也是持续齁在进行工程，以及南下125126齁这边有三个工程在进行当中。好，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117.5公里齁，这边地磅站也是有塞车齁，因为这边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导致这边是有塞车。好，那在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就大竹到机场系统，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60到70。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呢，不管是北上或南下呢，好，车流的状况呢都是 OK 的哈，但是还是有一些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我们也来稍微的整理一下。好，首先呢，国三的南向62.7公里，好，这边是在大溪哈，靠近大溪在进行的是道路施工。那北上的部分呢137、136还没有到这个西湖服务区，这边呢也是一样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国三北上的60到58公里哦，这边过了大溪在进行工程，北上的54.4公里，好，这边莺歌系统哦也是一样在进行道路施工。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的南下呢，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车多，时速50到60。好，那头份呢到头屋哦，这边南下路段呢也是一样，车子比较多哈、哦。好，这边因为是有道路施工的关系。好，那接着是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50。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时间呢也要进行到这个也要接近中午的12点半了。好，那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也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美好时光。好，中午12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您微笑一个下午。好，那我们就祝福大家明天周休假期愉快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狂飙30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涨点。熊本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35人，黄金搜救72小时将届。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县稍早宣布地震罹难者增加到35人，警方持续搜索在地震后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希望在今天下午黄金救援72小时届满前确认是否还有失踪者。熊本县政府也表示，目前县内共有9105人在避难所收容，此外分别有7.9万户断水与4000多户停电。我国外交部今天表示，基于台日深厚友谊，将援赠新台币500万元投入日本灾后重建。外交部开设的赈灾专户也将从明天开始到8月31号接受民众捐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都将以个人身份各捐赠新台币20万元。台北股市今天在半导体跟记忆体族群全力反攻下，大盘一度飙涨超过3000点，创下史上盘中最大涨点。目前上涨3059点，指数来到42992点。记者游淑妍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加萨走廊停火协议取得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指出，在各方斡旋努力下，哈马斯同意分阶段解除武装，实施非军事化，以色列也将随之撤军。由于新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接管行政，并由国际稳定部队携手新政府警方维护当地的治安。美国、埃及、卡达跟土耳其四方代表预计近期于开罗召开高峰会，签署联合担保宣言，确认执行细节，并启动国际社会共同筹资的重建基金。而受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已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到限制，民间团

0: 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释宪案，释宪与修法应双管齐下。记者林雨晨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六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两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事件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2: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者郑仲兴陈台北报道。
0: 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呼吁教育部依照小案不进、滥诉有责的方向进行修法，让老师都能够安心教学。记者 Jorison 报道。
3: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4: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感觉非常的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进教师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3: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亲师生互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6: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2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5: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时表示，日元似乎被本严重低估，他并指出日本政府可能已经在设法支撑日元汇率。同时外媒也透露，美国财政部委托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向各大外汇银行询问日元对美元的交易成本，在汇市中汇率检查通常

0: 被视为财政当局即将进行实体干预的前兆。这是美国史上罕见暗示将干预非本国货币。消息传出后，日元在短短一小时内快速弹升超过500点，从原先近40年新低点1美元兑163日元涨到157到158区间，创下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泰山企业四年前出售超过4万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前疑涉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17处，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检方复讯后谕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均请回。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 19% 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全工坊，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苗栗一名周姓妇人昨天开车返家途中，行经台一线造桥路段，车辆不明原因自撞翻覆，妇人一度受困且失去生命真相，消防人员破坏车体救援，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今天宣告不治。记者陈依林报道。
2: 监视器拍下周姓妇人开车行经弯道路段时，突然偏移冲撞外侧护栏后侧分，车辆严重毁损。苗栗县竹南警分局造桥分驻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0号下午3点多，民众报案称造桥乡龙胜村台一线105公里南向路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有人员受困。造桥所所长叶宣甫说，
3: 38年次周姓妇人结束插花课程，沿台一线南下返家途中，行经事故地点时，疑因不明原因失控自撞护栏，并波及电线杆及闪灯耗制杆，周女受困车内且失去呼吸心跳。
2: 警消确认台电断电后使用破坏器材破坏车体，在抢救过程中车辆引擎室疑似因为撞击起火，紧急部水线扑灭，并将呈现欧卡的妇人救出送医，经院方全力急救一度恢复呼吸心跳，但仍因伤重不治。据了解，妇人家住后龙，生前没有病史，全案将报请检方相验，进一步理清死因及事故原因。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侦破越南籍犯嫌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 2.5 公斤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警方识破。记者宋玲报道。
4: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5: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未拆封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阿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4: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询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6: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工作。

0: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吕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汉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1: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0: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的外线掉落太空包，北上 22.9 公里过圆山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的中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受到入口匝道移空影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207.7 到 203.2 公里之间过大城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旅梯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记者杨欣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2: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3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8位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受理申请。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8位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2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5: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4: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

0: 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是否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宜兰罗东一家电子游艺场涉嫌经营赌博，并沦为洗钱水房，检警调发动两波搜索，查扣近100台赌博机台及现金，将涉案的林姓负责人生涯进检获准。记者罗嘉慧报道。
2: 宜兰地检署接获高检署可疑账户预警中心情资，宜兰境内有商号账户累计有高达上亿元异常资金往来，立即和调查局北部机动站、宜兰县调查站、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罗东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小组。 持搜索票兵分多路，针对林姓被告住所及相关商号执行搜索。主任检察官陈宜龙说：“
3: 具体林姓被告。”
2: 及另通知郭姓等熟人到案说明。另外发现罗东镇某游艺场疑似设有赌博犯行，立即由检察官陈宜龙说：“具体林姓被告及另通知郭姓等熟人到案说明。另外发现罗东镇某游艺场疑似设有赌博犯行，立即由检察官陈宜龙说：“当场查扣现金42万多元和97台赌博机台，并带回现场负责人及顾客等9人，厘清案情。经多位检察官连夜讯问，认被告林姓主嫌涉犯洗钱防治法罪嫌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湮灭证据及逃亡之余，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另有5名共犯分别获5至7万元交保。地检署将持续溯源侦办，维护社会治安与金融秩序。经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1: 高雄一名75岁吴姓男子在社群网站上认识自称韩国的女军医，对方声称母亲重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吴姓男子准备汇款时，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阻止，保住60万元的退休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0: 网友嘘寒问暖之后要借钱，就要注意了。高雄市冈山区一名75岁的吴姓男子向警方表示，这名自称韩国女军医的女子以结婚为前提展开猛烈的追求，随后对方便以母亲重病急需要庞大的医疗费用等理由，要求他解除保单，并且提领新台币60万元来支付。远警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定型化的诈骗话术。
4: 我嘛把你，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嘛，我
0: 最后，吴姓男子打消了提款的念头，成功守住存下来的60万元退休积蓄。冈山分局特别提醒，网络交友凡涉及未曾谋面就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财务协助，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招数。民众一定要冷静，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求助，千万不要轻易的交付积蓄。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31岁林姓男子今年4月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对峙15分钟后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即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检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建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携手台湾师范大学，将在湖尾高铁特定区设立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将投入20亿元盖新校舍，预计119学年度开始逐年招收新生。记者施欣凯报道。
4: 云林县政府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也为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揭牌，期待透过地方政府与台湾师范大学优质的师资，共同打造兼具教育创新、科技应用、人文关怀及国际视野的新世代学校。 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0: 说。
1: 那云林县政府非常的荣幸啊，能够跟我们啊台湾最顶尖的大学啊台湾师范大学啊合作设立云林县立啊台湾师范大学高级中等学校。那我们今天签订了这个合作备忘录。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在啊斗六的教师研习中心开始我们未来设校的筹备的工作。
0: 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表示，台湾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较缺乏，期待透过与云林合作为基础，一起解决目前公立学校可能面临的困境。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2: 特别高兴能够以云林为基础，建立更多公立中小学的示范学校，一起来解决目前公立中小学可能面临的一些困境。
0: 目前学校的设置工作已迈入实质推动阶段，县府将积极办理校舍规划、课程建制、师资延揽及招生准备等各项工作，并与台师大保持密切合作，确保学校如期如职完成设校目标。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看棒球也能够爱地球，高雄市政府环保局将循环杯带进职业棒球赛事，让球迷喝饮料不再留下大量的垃圾，平均一场就能够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让减速也能够很热血。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5: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4: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创世罗东分院为15岁的植物人院明轩轩举办温馨的国中毕业典礼，包括走红毯、回顾成长影片以及拨穗仪式，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领取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展现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在生命中留下珍贵的记忆。记者罗家慧报道。
6: 可爱的启轩，
7: 来自南澳的轩轩出生不久就因为脑膜炎成为植物人，3岁起就在创世罗东分院安置。尽管无法像一般孩子在校园奔跑，但是在家属、特教老师及护理人员长期的爱与陪伴下，轩轩持续学习成长。为了让他感受毕业的喜悦，院方特别策划这场别开生面的典礼。院长刘佩金说，
6: 感谢老师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每个礼拜都来提供服务，机构安养的同时，他还是可以有当学生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的创世服务里面，就是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启轩入住我们这边之后，爸爸跟奶奶就可以放心的照顾弟弟妹妹，然后爸爸也可以安心的去工作。
7: 刘院长代为颁发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象征他顺利完成阶段性学业。轩轩的家人也送上手工花束，祝福他勇敢面对未来。刘院长表示，这场典礼见证了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创世罗东分院将持续陪伴每一位院民，温暖走过生命的每个重要时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日本气象厅公布，上周在日本东海及近畿地区连续5天都观测到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打破2010年以来最长纪录。这波热浪导致日本各地超过10000人中暑送医，并造成数十人不幸死亡。位于北非的突尼西亚与阿尔及利亚也正经历极端酷暑，高温突破49度，当地的公共卫生与能源基础设施面临崩溃。突尼西亚政府为了防止全境大停电，强制实施分区轮流停电，部分地区每天停电长达6个小时，不但导致店家的冷冻食品腐坏，也造成多地停水，民怨四起。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见阳光，西半部不定时有零星降雨出现，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1: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送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外线的太空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的中线掉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9公里在雪山隧道先前占用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

0: 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站。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今天呢是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7月31号。今天呢，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刚好也是碰到礼拜五哦。明天呢就要迎接周末哦，那也是呢在周末的时候来迎接今年的8月份喽。无情的提醒一下，现在还有暑假放的学生族群们，你们的暑假已经过去一半啦。这是来自于呢没有暑假可以放的人的提醒，好不好？好，那记得呢，这个也剩下一半了，暑假作业有没有写了呢？这个时候就是到了可以幸灾乐祸的时候了。好，那呢赶快我们再来一起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方面的资讯。那今天呢是中高层的水汽稍微偏多，各地大致都是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零星的降雨出现，午后南部地区跟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建议呢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午后呢天气变化也是会比较明显，气温部分各地高温大概是32到34度，局部还是有35-36度左右的机会，持续上感受是比较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且留意防晒咯。另外呢，今年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哦，这个是第13号的强烈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在台北的东方4230公里，未来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那目前呢，它仍然是有持续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因为距离比较遥远，所以对短时间内呢，对台湾天气是不会有影响的。不过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动态。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东南风，西半部位于背风侧，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创浓度容易上升，在竹苗、云嘉南、宜兰、花东跟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中部、高屏以及马祖、金门呢则是普通等级。接着呢，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这是湖口服务区沿途到竹北，行车速度大概是50出头，车子比较多。还有呢，继续往南走，新竹前的南向95到100公里，一起移动性施工。在国道一号路段的施工情形，还有在头份的110.3公里也有一起施工，过头份之后的116到120公里沿线也是有施工维护。另外国一南向117.5公里，这里呢则是有地

易棒占拥塞的状况，请大家依序在现场进行排队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新竹前的 95.4 公里，现在下交流道的话需要稍微排一下队。还有国一北上的

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另外呢，这一起排除的状况是先前国一南下 69.8 公里过杨梅路间有脚踏车误闯。好，那有人骑脚踏车误闯哦，那目前这个状况也是非常迅速接获排除。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一起来听歌咯。今天呢，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小步舞曲》。

时间来到下午1点1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要来跟大家哦，首先一起分享的就是，好，现在大家知道台湾的原住民总共有几族吗？之前的正确答案会是16族哦。不过呢，在这个公布这一项讯息，也就是7月30号哦之后呢，现在台湾的原住民族已经呢，这个新增成为了现在呢是已经新增成为呢这个17族了哦，是这个17族了。好，那么呢，现在呢，就是这一次新增的第17族呢，其实呢是平埔族的这个范围内，那是行政院长卓荣泰呢在昨天核定公布，这个第17族呢是西拉雅族，成为呢台湾正式的原住民喽，成为正式的原住民了。那这个是为了要落实宪法法庭111年的限制判限判字第17号的判决旨意，保障原住民身份认同权。立法院去年10月3读通过了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好，那依规定呢，平埔原住民身份登记要先由各族向原民会申请民族认定。经过审议会审议通过之后，报请行政院核定，个人才可以到户政事务所办理平埔原住民身份登记。那西拉雅族的申请呢，在昨天获通过，是行政院核定通过的第一个平埔族，也是法定第17个原住民族哦。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来公布也是有它的意义，因为呢接下来明天8月1号的时候，其实就是原住民族日，也是呢对历史正义、多元文化跟宪法保障精神的一个具体实践。好，那现在呢这个西拉雅族人其实就可以在自己的这个身份的认定上面能够呢来取得原住民族的身份，那也可以由族人自主决定族群所属相关的成员啊等等那这个西拉雅族经过核定之后呢，也已经请原民会依法尽速公告周知，后续族人身份登记还有相关配套措施跟宣导的作业，好，内政部呢及各县市政府也会来协助进行积极的办理。好，那目前呢其实除了西拉雅族之外，大家知道有分为以前就是高山族，还有就是说平埔族，那平埔族其实还蛮多，就因为就是在平地生活还蛮多可能都是汉化通婚这样子。好，所以呢其实对于他们的传统的文化可能没有相对于呢可能在山里面这一些这个在地缘上面稍微呢跟这个汉人有一些距离的这一些这个族群呢，相对来说他们可能这个集体啊，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文化的保存会更加的完整一点点。好，那呢当然其他也是有这个其他的平埔族也是努力的在争取跟申请当中。好，其他呢是有葛哈乌族、巴仔族、道卡斯族、大武隆族、拍普拉族、马卡道族、巴布萨族还有凯达格兰族这8族呢都有提出民族的申请核定。那原民会呢也是持续进行审议，并且相关部会配合办理各项的权益保障措施。好，那么呢这个大家则是就会想说，那如果他们取得原住民身份的话，是跟现在现行所有原住民其他的相关权利义务都是一样的吗？其实呢要补充一下啦，如果是平埔族原住民取得身份之后呢，不会立即适用现行法律有关原住民族的规定，而是必须呢依宪法判决跟平埔原住民族身份法第23条规定，政府呢要在3年内制定更加完整的法制。那预计呢在今年9月前会盘点完成，来

在今年底之前提出初步的规划方案。好，那另外呢，针对希腊雅族预计的人数规模，还有平埔原住民族如果要独立取得立委席次可能涉及到的修宪，好，那呢后续也是要求专家学者来去进行评估当中。还有呢，这个大家应该就会想说，这个现在到底现行的这16族是哪16族啊？因为之前呢大家都还印象那个九族文化村只有九族，但现在已经默默增长到16族了。我记得我上一次更新的时候好像还是14族，但现在是已经到这个17族了，就是加上希腊雅族是17族。好，那这个总共17族呢包含哪些？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卑南族、卢凯族、周族、塞夏族、雅美族、绍族，还有格马兰族、泰鲁格族、萨奇莱亚族、塞德克族、拉鲁哇族，还有卡纳卡纳富族，以及呢这个这一次通过这一次经过申请这个核定的平埔族，唯一的平埔族也就是呢希拉雅族。好，那其他呢其实还有普遍认定的平埔十族，那目前很多都还在持续的进行申请当中。好，这是关于我们在地的关于历史啊族群这个最新的消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大家如果想要对希拉雅族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呢，其实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台南这边呢也即将要推出相关的特展，好，来展出呢跟希拉雅族相关的一些历史啊文化啊，好，带领大家呢更加认识这个族群。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曲不为间却美丽的梦。

来自于潘嘉丽的歌声，当我们同在一起。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一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黄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2年，而且吊销期满后1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黄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限值计算，价值就超过100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欠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甚至连脸部也明显浮肿，经医师判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阻塞，透过双路径导管技术打通，重拾稳定的洗肾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4: 我们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在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手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3: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彰化县方苑警分局从八月起，由大城等6个分驻所实施联合服勤，秉持派出所不裁撤、服务不中断、执勤更安全的原则，建构符合偏乡需求的警政服务模式。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方苑警分局共有12个分驻派出所，其中大城、西港、竹塘、永安、洛上及方苑等6个分驻派出所八月起实施联合服勤制度。王一航分局长表示，联合服勤的核心目标在于整合有限的警力，提升巡逻密度及快速应变能力，同时降低远警单独执勤的风险。
5: 这项措施并非裁撤派出所，也不是减少服务，而是透过警力的整合，让我们警察同仁可以透过双警的执勤提升执勤安全，同时也维持正常勤休，将更多的警力投入治安维护以及为民服务的工作。如果有紧急的案件拨打110，我们都会立即派遣线上的员警来处理。
3: 王一航分局长强调，联合服勤不是警力缩减，而是勤务效能升级，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

0: 行成效，增设监视系统，透过警力整合和科技防卫双轨并进，建构更绵密的治安防护网，全面提升偏乡守护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偶尽阳光的天气，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首先来到下午的1点37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朋友们呢一起分享一下哦，这是呢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路段的南下呢，现在在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车子都是越来越多的状况哦。目前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特别塞。另外呢，在新竹前的南向95到100公里，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呢，现在是南向 110.3 还有南向 117.5 公里都有拥塞的状况哦，那是施工维护哦，所以呢稍微有比较拥塞一点。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国二，好，这是国二东向的8.6公里，这里则是有故障车辆停放诶，好，这个路段呢大概是在机场系统的路段。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是国道一号排出的好消息，国一的南下 50.9 过桃园交流道机场系统前，先前有2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是占用外线车道，那目前这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三部分目前是在国道3号南向 62.1 公里，大溪路段则是有散落物掉落。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么呢接下来啊，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播放的歌声，来自于呢 King and Prince 等待着你。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

0: 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今天呢来为大家呢继续进行一下，就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这是新竹市政府呢持续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哦。那么呢这个是2012年的5月呢，率先全国来推出结合 3D 图台跟立体实价登录的新竹市幸福宜居网 2.0 之后呢，持续的来精进系统功能跟使用者的体验。所以现在新竹市的幸福宜居网的网站呢是已经更新成为 3.0 版本啦。好，那这个新版的平台呢是有导入相关的技术哦，来推出全国首创的 AI 皮卡特派员。好，那也首创呢这个跨领域的串联，结合了整合了桃竹竹苗4县市的图资来去进行共享。好，透过单一平台就可以查询区域生活的一些资讯，提供更加智慧便捷的地理资讯服务哦。好，那呢在今年的这个桃竹竹苗跨合作共享发布会当中有展示系统的成果。那这其实呢就是整合这个桃竹竹苗的生活圈啊，现在呢互动是非常的紧密，所以对于居住环境啊还有房地的资讯这些需求也是更加的多元。好，所以呢来导入相关地理资讯、三维的建模还有生成式 AI 的这些创新技术，突破传统资料查询的限制，把地号、建号、都市计划还有实价登录这些分散而且非常复杂的资讯，你以往可能要一个一个去相对应的网站来去做查询，而且你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新版的。好，那现在呢在这个网站上面就帮大家来做一个很好的整合，而且呢把它变成易读，然后更加直觉式的一个视觉化的页面，让大家能够快速掌握居住环境还有相关市场的一些趋势。好，所以在住宅的选择跟房地产的一些交易上面呢能够帮忙非常的多。所以这一次就是以操作更简单跟查询更快速为核心的理念，有全面优化了这个相关的界面功能配置跟行动装置的使用体验。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所谓的 AI 皮卡特派员，这是生成式 AI 的技术，那它可以帮上什么忙勒这个特派员，它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市府的吉祥物这个皮卡呢化身成为24小时的智慧服务助手，你可以直接呢用你讲话的方式来提问，他就会可以在10秒内迅速定位土地位置，并且呢取得相关的房地产的资讯，好来大幅降低地理资讯的查询门槛哦。好，那这个现在呢也是希望这个如果大家使用的不错的话，能够逐步的来推展到大家各地的一个生活圈这样子。好，那现在呢这个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一些建物的白膜串联、建物登记、建筑执照啊、使用执照这些资讯，也可以呈现结构建物结构、屋龄、楼高啊、使用类型等等多元的资讯。同时呢是有这个去识别化的人口资料，也显示社区人口分布跟产权的概况。那其实不仅仅就是在房产相关交易的部分哦，甚至呢更甚是到都市规划、防灾应变、社福资源的配置跟公共决策的面向，未来呢都有这一些数据可以作为相关的参考跟支持。好，那这个呢是目前新的一个网站升级的功能，让呢新竹成为更加幸福宜居的城市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梁咏琪还有杨采妮的歌声《新居》。

0: 来自于王力宏的歌声，请留住你的脚步。在这首歌曲过后，时间来到1:58。好，那今天呢，应该也有蛮多朋友会在路上留下大家的脚步，因为今天周五呢，路上车子真的比较多一点。首先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现在呢是在南下路段湖口沿途一直到新竹，车子都蛮多，时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另外呢，这个路段呢、持续的会拥塞，应该就是一个单纯的车多啦，周五呢这个南下北上车子都相对比较多一点点。那这边呢这个拥塞齁、这个的原因呢还有受到先前就是本来车多之外，还有就是先前84.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发生小客车和大货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的事故，那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后方有回堵大概2公里。先前南下50.9公里过桃园交流道机场系统前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咯。另外呢，我们继续一起看一下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大概是在40到50公里，以及呢北上过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的路段车速大概是低于60公里。另外呢，在北向62.4中立前路段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在国二东向的8.8公里机场系统路段有一辆故障车停放，以及机场系统往南桃园的东向路段呢，时速则是低于这个低于50公里，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个车流的平均点。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待会儿2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警广的这个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来车车车
1: 车车门，那关关关关关门。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警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来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32.8 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三鹰开始一路到土城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嘴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西行 12.1 公里，过了园长路段有铁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6线东向 14.2 公里，贵人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则是散落保利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

0: 者则维持每三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两年，最高3.6万元。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 Super Junior 的圭贤，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希望是永不沉睡的梦。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下午的2: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AM 1512千赫以及呢我们的新频道 FM94.9。好，那么呢也同步在进行测试播出当中。好，那有很多朋友们的反馈哦，都是说呢现在新竹跟桃园地区呢收讯的品质跟状况都是相当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如果是手机上面的话呢，欢迎一下在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就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直接点击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即时现场节目。好，那不只是新竹分台，警广各个分台的节目也可以在这上面听得到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一南下现在中坜到平镇系统目前行车速度50出头，还有呢在国一南下湖口沿途到竹北车子还是稍微偏多的，时速40到50公里。这里呢除了本身礼拜五车子就比较多之外呢，还有哦先前在过湖口路段有一起车祸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5到100.8公里新竹 B 前一直到过新竹系统内侧车道一起清扫作业。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目前行车速度则是落在40公里左右，也是比较塞一点。另外呢北上的平镇系统沿途到中坜转接一车速50到60，在高架路段的北上58.8公里还有一起散物掉落的情形。国二则是在东向的机场系统8.8公里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好，那在机场系统沿途到南桃园车速也是大概40出头。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佳佳，安全感。

时间来到了2:20，那么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五的节目单元《声入其境》。那其实刚刚啊，大家呢在这个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威全的歌声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为我们的单元来做一下铺垫哦。刚刚这首歌就叫做《回家》，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曲，其实也跟回家有关。不过呢，回的是哪里？哦，是呢，外婆家哦。大家小时候对于比如说阿嬷家，或是外婆家啊、奶奶家啊，哦这样子的一个。是这样子的一个回忆是怎么样子呢？常常都记得，就说，哎，可能那个阿嬷哦，就最怕你吃不饱哦，阿婆阿嬷最怕你吃不饱。好，那呢，所以呢，回去哦，都会有满满的食物哦，感觉呢，这个阿嬷阿公阿嬷都觉得你一定都是吃很少，都外面都没有吃饱，回家要好好的帮你补一下哦，一直塞，都觉得你永远有胃可以吃这么多。好，就是呢，他们都觉得是受足干气，然后就要圆滚滚的走这样子。好，那呢，这一首歌曲其实是来自于这个创作歌手哦，陈伟如，新生代创作歌手陈伟如，他是呢用新一代客家子弟的身份，用客家的流行歌曲来创作。跟推广文化。那他其实之前呢有分享过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那也是他的那个专，他主打歌曲是他专辑名称叫做爱爸公回六爱没公司烟，就是在说客家话的腔调这件事情。刚好他的爸爸呢讲的客，虽然说都是爸妈都是讲客语的，但是呢爸爸哦讲的是海陆，然后呢妈妈讲的是四线腔的客语，然后这首歌曲其实就可以比较明确明显的去分出呢这两个腔调的一个不同。因为对于很多不是客家的人，不是客家人的人来说，他们其实根本就是分不清楚哦，就是这几个腔调之间的区别，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客语不是就是一种嘛？其实是不一样的哦。好，那这首歌曲就很有趣。那接下来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一首歌曲哦，也是那是在他后面出的这张专辑《现代女娲》当中哦，就是现代女娲。那这一张专辑呢，其实就是跟客家的传统文化节庆有一些关系，因为大家知道哦。其实那个天穿日天穿捏好就是客家人会过的一个日子哦，传说当时呢就是女娲要补天嘛，那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时候哦就要这个稍微不要这么的勤劳啦，就是稍微呢是可以这个休息的一个日子，让这个女娲好好的呢可以把天补起来。好，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唱山歌之类的。那之前呢那个天穿日的山歌比赛竹东呢每年也是办得非常的大，也是吸引很多爱好者啊，然后还有对传统文化喜欢的朋友们都会共襄盛举。那在今年的时候其实也有访问了这个中正的这个郭允璋镇长来分享，就是关于呢这个山歌比赛的一些历史啊缘起啊还有这个演进这样子，今年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好，那么呢接下来要一起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叫做转起竹东，就是说回去竹东。为什么他会用回去这个词呢？其实就是跟着一起呢回这个阿嬷家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那他其实呢爸爸妈妈都是竹东人，所以他假日这个回竹东看外婆或是奶奶的时候啊就很期待，喜欢在车窗外面呢看着风景，听着车上播的歌，然后呢心情很好，然后呢感觉稍微睡一觉或者说听听歌，然后呢就可以到外婆家这样子。好，虽然说他小时候呢其实也不是在客家庄长大，应该是在台北，但是呢为了要表达小时候的这个非常温馨温暖的回忆，还对外婆还有竹东点点滴滴的一个怀念，然后呢也是想把这一份感情记录下来，所以有了这一首歌曲转起竹东，那也是送给呢他爱唱山歌的外婆，也期许自己呢能够常常回到自己的家乡，学着山歌还有母语客家话哦。那他在2020年的现代女娲，就是他第二张的客家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好，那近期呢其实是这个在 MV 6年之后呢转起竹东这一首歌曲的 MV 正式的上线了，所以也才刚刚出炉，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去看一下。

个 MV 会呈现的什么样子，对于竹东的一个感受。那我们呢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John He 竹东。

来自于陈慧如的歌声 Johnny 就动，我可以感受到呢，对家乡，然后呢对外婆，还有对呢这个奶奶外婆，就是非常深厚的一个情感，就是唱说，哎，小时候啊最期待回到竹洞的时候很热闹啊，然后大家呢都会一起回来，家人团聚这个时候一起唱山歌。好，也特别提到说他的外婆呢很会唱山歌，那外婆还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好，然后呢就是跟着，虽然有的时候小时候可能也听不懂，但是呢就跟着一起同乐，然后整个呢就是童年当中最幸福，然后呢很这个值得这个记忆深刻，然后呢的一个时刻，然后把它记录下来，那也希望呢乘着这一些山歌能够呢一切的平安快乐，那也是把这个祝愿呢寄托在歌声当中，里面就提到说，哎，会时常去看你 Johnny 竹洞，那这是这一首歌曲今天深入其境所分享的 Johnny 竹洞。两点半继续一起收听金广南台湾新闻。专心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震，高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高雄市政府除了宣布捐赠1500万日元协助灾后重建，市长陈其迈也以个人的名义捐出了50万日元，希望抛砖引玉，号召各界一起来帮助熊本早日重建家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即日起开放社会救助金专户受理各界赈灾捐款，所有的善款都将转交熊本县及熊本市，用于赈灾救援与重建。高雄与熊本缔结友好城市多年，彼此在重大灾难时总是互相扶持，如今再度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珍贵的情谊。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1: 熊本县熊本市是高雄的姐妹市，所以兄弟姐妹有难，当然我们一定要能够大家互相的一个帮忙哦，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高雄市民的这个心意哦。那在昨天我也接到熊本市大西市长的回信，他也非常的感谢。
0: 高雄市政府表示，赈灾捐款将受理到8月31号，民众可以透过高雄市社会局社会救助金专户或线上捐款，共同为熊本灾后重建尽一份心力。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高雄市区发生自小客车自撞安全岛事故，驾驶及乘客均受轻伤，不过路旁的科技执法设备遭撞毁损，驾驶将会面临210万元的赔偿。记者宋林的报道。
2: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北向南车道，王姓男子驾驶蓝色自小客车载乘客张姓男子，疑似因为转弯的时候车辆不慎打滑偏移，撞击分隔安全岛，没想到这一撞也撞坏了警察局所设立的科技执法设备。左营分局交通分队长蔡新瑜说，
3: 疑因车辆打滑偏移自撞分隔安全岛，造成科技执法设备毁损，驾驶及乘客手部均轻微擦挫伤，初步调查驾驶无酒驾及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送交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
2: 根据警方所提供的资料，遭撞毁的科技执法设备是在108年设置，功能是闯红灯以及违规回转，造价210万元。左营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注意车辆操控的状况，千万不要因为操作不慎造成交通事故，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8位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都可以受理申请。记者宋林的报道。
2: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8位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4: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2: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市府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高雄市青年局推动大港青年职场实习及接轨计划，鼓励高雄市青年透过实习衔接职场，只要转正职并且符合资格，就能够申请留任奖金10000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2: 为了协助青年毕业之后留在高雄发展，高雄市青年局新增转正职留任奖励金，只要青年完成160小时的实习，转任全职并且留任满3个月，就可以提出申请。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5: 实习是青年踏入职场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企业培育人才最好的方式。我们希望透过大港青年职涯实习及接轨计划，让青年毕业就能顺利就业，也透过转正职留任奖励金，鼓励更多年轻人留在高雄发展，和企业一起打造双赢。
2: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家企业加入这项计划，提供超过1500个有心实习的职缺，欢迎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报名。景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6: 景广。

0: 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各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通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3: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好，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更新一下呢，这个是在国道的部分。目前呢是国道一号1直流8及时路网图来为大家更新，现在呢是在国道一号路段呢是凭证系统前南下65公里处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国一南下的高架杨梅端沿途一直到竹北车子都蛮多的，时速大概是30到50，最塞就是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了，时速只有30出头。那另外呢，在这个路段再往南一点点的南下95到100.8公里，新竹 B 前一直到过新竹系统内侧车道有清扫作业在进行。还有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30到40公里，以及北上中坜沿途到中坜转接一行车速度是低于60。国二东向部分的8.8公里，这边则是有故障车辆停放，这是机场系统前的路段。那呢，这个也是造成后方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多，时速40到50。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这里呢是国三路段的南下香山路段110.7到111.7公里移动性施工，以及掉落物的情形，在国三南下115.5公里，但是西滨路段则是有出现路面散落物。接着再继续往北来看，这是在国三北上的60.4公里，过了大溪路段有一起车祸事故，那具体状况是在国三北上60.4埔顶二隧道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事故的一起消息，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留意。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的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法兰接住我。

0: 听听广州好。
1: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

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好，那么呢接下来哦，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交安资讯站的节目单元啦。好，那今天呢交安资讯站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现在就已经是夏天了，而且呢就是没有一些意外的话，好，通常都是天气非常的炎热哦，虽然有可能会有午后的一些雨势，但是呢一整天都是非常的热。现在大家应该都不太敢放东西在车上吧，也要提醒大家哦，如果有些什么打火机啊，什么定型喷雾这种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上哦。那如果你要离开比较长的时间的话呢，车上也最好哦，就是不要留一些东西在车上，因为真的很有可能会晒坏掉。好，那除了这个车上放的东西哦可能会太热所以会坏掉之外呢，其实车子也有可能本身就会过热哦，比如说你用手机或者说用电脑用久了，其实也是会有散热的问题嘛，就是摸起来有点烫烫的，那其实车子也是一样哦。那如果呢在开车的时候发现呢有一些状况的话，就要注意车子呢是不是过热了。第一个就是请大家呢要去看那个仪表板哦，仪表板上面呢是不是有出现冷却液温度过高警示灯。好，那那个警示灯呢看起来是像是在一个海上的温度计的样子，好像是一个海上的温度计的样子，通常是红色的，好，那它就是冷却液温度过高的一个警示灯。当你冷却液的温度太高的时候，顾名思义它就会亮起来提醒你说，欸，现在有出现这个状况。另外呢第二个就是引擎的动力不足，你明明就已经油门踩下去了，但是它好像就是有一点后继无力，就是呢你踩下去但是也没有什么加速的感觉，那引擎没有什么动力。那甚至这个就是最恐怖的，就是引擎盖冒出阵阵的白烟，感觉应该就是呢快要烧起来的那种感觉，那其实也是那个过热的蒸汽啦。所以如果出现了以下三种状况，基本上就有可能呢是你的车辆已经过载了，已经太热咯。那遇到这种状况到底该怎么办，因为大家应该都蛮慌张的哦，就是说没有遇过，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建议就是大家哦赶快呢好把车子开双闪之后慢慢的移到路边安全的地方，你也不要马上在路上然后就紧急刹车，这样有可能会造成车祸，我们就赶快呢移到路边安全的地方，然后打电话呢请维修厂来去做协助，因为你这种时候呢也不适合再继续硬开了。好，硬开的话你现在车子就已经太热，好，那如果呢开着开着它如果烧起来或是有什么状况的话更麻烦，好，所以就赶快请这个保养厂来协助。好，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车辆引擎过热，好，那有可能呢是水箱冷却的风扇系统异常停止运转，可能就会造成过热。好，那也有可能是冷却液泄漏或者是说冷却液不足，它其实呢就也是要需要定期来去做补充的哦。那也建议呢如果车辆引擎过热哦，要由回收厂的专业技师来提供完成检查还有最佳的维修服务哦。那另外呢在冷却液的部分呢也不建议车主自行检查或者是添加冷却液，因为有可能会有烫伤的风险。好，但是如果呢这个紧急状况需要自行添加冷却液的话，好，那自己的车辆其实也是有所谓的这个车主手册，要依照紧急状况处理车辆过热这样子相关的选项来去操作流程去进行处理。好，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都可以安全的行车用路哦。好，那接下来呢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 By Two 还有这个魔幻力量来共同合作的歌声藏不住。好，那其实就跟温度一样哦，就是藏不住的，但是呢如果有状况我们就要及时的来发现，及时的来解决它哦。

0: 心啊，帮我看一下门好不好？我回来了。不要锁门啊！
1: 锁死你！
2: 来自于小红人安心呀，哦，很有呢那种小两口在吵架，然后拌嘴的那种感觉的一首歌曲《爱要安心呀》，而且呢还是跟安心呀的名字哦有那种谐音梗感觉的一首歌曲。好，在这一首歌曲结束过后呢，时间来到2:58，继续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这里呢是湖口沿途到湖口服务区。目前南北双向车子都偏多，时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那么呢，在国道部分还有哦，就是国一的路段南向110.3公里头份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北上的新竹往竹北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好，那还有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是特别的塞，车速只有大概20到30。为什么这么塞呢？是因为国一北上的84.9公里有一起车祸事故。好，那这一起车祸事故是过湖口服务区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但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这个状况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点耐心稍后。还有呢，再来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这是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车速大概是50出头。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也偏慢，大概是50出头。国三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3点整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喽。
3: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鹿竹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很多泥土跟小石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 84.9 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9.8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稍早在北上60.4公里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3.1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16.7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监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班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

0: 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2: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好，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3: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在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

0: 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书， 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 AM1512 千赫以及我们的新频道 FM94.9 又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现在呢我们收到回馈都是说新竹跟桃园地区哦是收讯非常的清楚，品质非常的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锁定利用。那么呢如果是手机上面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点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及时的节目内容咯。好，那么呢接下来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是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目前呢是在南下路段车子比较多，现在是桃园沿途到中立服务区以及中立转接1沿途到平镇系统，车速都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还有呢在国道部分哦，这里呢是国道一号，好，国道一号的路段哦，这里呢，哦，是在北上，好，北上呢，新竹往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湖口路段，车速大概是30到40左右。新增的一个庸塞路段则是头份沿途一直到头屋，目前行车速度是50出头。好，这个路段呢是没有看到什么特殊交通状况，但是应该是116公里，这边有一起移动性施工。然后在国一南向125.6公里头屋路段还有另外一起施工哦，那后续呢也会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这边的最新相关状况。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这里呢是在国三路段的这里是北上龙潭到大溪，目前车速比较偏慢，时速低于6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Mariah Carey I Stay In Love。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3: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末放轻松。今天周末放轻松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这个即将哦，又在8月底的时候来登场的一场活动啊。不过呢，现在哦，就是可以抢先的来进行线上的活动报名，到时候八月就一起来参加这样子。因为呢有稍微控管一下人数，因为这其实算是一个怎么讲体验类的一个活动嘛。好，那这个呢是新竹县的新埔镇九琼湖的商圈，其实呢是以非常独特的客庄文化跟自然风光非常受到欢迎。那在这边有个非常特别的是什么爱玉产业、哦、推动了台湾的爱玉产业，那现在已经正式迈入第15年啦。大家知道吗，大家呢现在在手摇饮料里面呢、啊、常喝到这些爱玉之类的，我大概前两天才喝过、哦、爱玉其实呢是台湾的一个原生种吗、哦、就是呢这个爱玉、哦、其实、它的这个品种来说呢是台湾的一个原生种哦，所以呢你、在台湾才可以吃得到爱玉哦。那、为了要让更多的人呢也认识这件事情呢，也知道说爱玉到底是怎么做出来，大家知道爱玉呢其实它如果要手做的话就是要靠怎么样，靠搓、所以呢今年呢、这个九琼湖文化发展协会特别举办第3届的新埔有爱与你相遇、这个、可爱的爱玉两个字的藏尾诗，那是呢黄金客庄千人喜爱玉的活动，到时候呢在8月22号会在新埔镇公所旁边的艺文广场来盛大登场。那这个活动呢好是展现新埔对于爱玉文化的一个创新跟传承。好，那呢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带给大家清爽清凉，然后呢又好吃这样的一场飨宴。那当天呢会有这个爱玉达人来指导，让大家透过传统的方式用手搓手洗出晶莹剔透的爱玉。好，那这个爱玉籽呢其实就是把它装袋之后放在水里面，然后去进行搓揉搓揉。好，它搓出来的东西会觉得有一点黏黏的黏黏的，那呢把它均匀的搓揉之后呢其实拿去冰之后就会变成了是这个爱玉这样子。那现场有爱玉故事馆，会有由这个专业的导览员带领大家认识爱玉树啊，爱玉的雄果跟雌果的生态奥秘。那其实爱玉是台湾的一个就是原生种，那其实有另外一种

跟他长得很像，叫做碧丽，哈，碧丽。好，那他其实呢？也是一样，就是跟爱玉一样，能够呢把它搓出来，就是这个籽能够把它搓出一些这个黏液，之后就可以形成果冻。但是它的就是量，就是一颗碧丽能够做出来的那个果冻啊，量就非常的少，所以其实只有爱玉就是比较适合呢量产，然后来去做类似这样子的果冻。所以就是即使呢有差不多的一些这个植物的种类跟品，就是差不多的一些植物，那也是有类似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做成食物，但是呢没有像爱玉就是这么适合，所以呢这也是台湾有这样子一个特有种，这个原生种很棒的一个部分。好，那另外呢其实爱玉也有分为雄果跟雌果，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来区分这些生态的奥秘，当天呢都会有专业的导览员来带大家一起揭秘。好，那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借由活动来这个带领这个地方乡村跟观光商业的一个串联。那另外呢还特别这一次报名，这次活动还特别寄出五大的好康，只要报名呢千人喜爱玉的活动，就可以获得 650cc 的爱玉冻，还有一份九琼壶来这个一份九琼壶，这边知名的店家研发的爱玉百菇汤，还有呢爱玉板条享宴的套餐。那现场呢还有100份的海洋日历打卡礼，还有高达60个奖项的幸运摸彩活动，邀请大家呢一起夏日呢来一场非常凉爽，然后呢也非常这个清爽的一场这个夏日旅游的一个体验了。好，那像我们刚刚也提到有非常多爱玉的美食，不仅仅爱玉可以加在手摇饮料里面，还有爱玉百菇汤的飨宴呐，还有这个很多元化的料理的可能那爱玉板条啊之类的那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组合带给大家呢新的口感滋味跟体验。那有邀请在地乐团呢来现场演奏，就邀请大家一起共同参加活动呢，都可以开放线上报名了，大家可以上新竹县政府的网站，或者是说呢这个九琼壶文化发展协会这边有相关的活动资讯，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咯。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江蕙跟方炯斌《柠檬爱玉》。

0: 人，复讯之后谕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且实施禁管。记者任南新的报道。
1: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

0: 持久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全工坊，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专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而肇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的事情案。林宇晨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6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2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事件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3: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2: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嘉义民族管弦乐团主办嘉义民族音乐节迈入了第5届，这次以素为主题，并且跨越海洋疆界，要和韩国的民族音乐展开交流与碰撞。周佑谦的报道。
4: 这次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及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双主场馆展开活动，展演包括醉炫弦拜、轻盈共融的音乐会，并且推出了听说高粱品酒音乐会及亲子同乐的音乐等多元形式演出。嘉义民族管弦乐团吕义云团长说，
5: 今年呢的策展主题叫做素，那为什么叫做素呢？我们希望承接2016年我们就在嘉义县立案，到今年是已经迈入第10年，回溯我们过去这10年来的心路历程，然后以及把我们的所有做结合的节目全部都串联起来。
4: 这次音乐会首演以嘉义县定无形文化资产布袋镇过沟建德宫火灯夜巡为创作的灵感，展现了地方文化与民族音乐创作的深度连结。除了精彩演出外，音乐节也规划了时光市集、烛光小舞台及国乐营队等周边活动，让音乐走入城市日常。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地方的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也都是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3度。离岛地区同样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首先来到下午3:36，欢迎在景广的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目单元是青春啊，这个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继续一起跟大家好更新一下呢，这是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啊，这个单元呢我们待会儿再来好分享。那现在呢首先看一下哦，这是国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目前车速50到60公里，并且中坜到平镇系统呢车速是落在50出头。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就是湖口服务区沿途一直到新竹系统，其实双向车子都偏多哦。那现在呢是南下路段的车速大概就是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南下头份沿途一直到头屋，现在呢车子也很多，时速大概是50出头。那这边呢是受到南向116到120公里，还有南向110.3公里，以及头屋前的125.6公里，这边有3起的施工维护。好，那再加上是周五的关系哦，所以呢这边就是持续的都是车多的状况，大家如果呢有要行车用路的话，记得呢一定要特别的这个预留多一点行车时间。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先前89.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呢北上现在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都还是有受到影响，时速30到40。另外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湖口呢目前车速也只有30出头。另外国道二号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目前行车速度呢是40到50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车速50出头，以及呢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路段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哦。那并且呢在国三北上的60到58公里还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掉落物的情形，这是国三北上的79.3公里关西前中外侧路段呢是有掉落大概一根约1公尺长的木桩，好，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继续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萧煌奇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哦。萧煌奇呢也是在网络上非常活跃，而且各种地狱梗啊之类，自己也是自己也是非常开得起玩笑哦，常常呢就让大家就是这个喷饭哦，这个突然笑出来这样子。好，那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3:48，接下来呢再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就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好，是我们的青春放送中，这个也是真的呢非常需要体力哦，听起来就非常青春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呢就是新竹市的第3届竹堑杯的街舞大赛，预计呢要在9月19号到20号在新竹州厅及府前广场盛大来登场。那现在分享这个活动资讯呢，大家想说不是时间还蛮久，大概还有一个多月，怎么现在在分享，是因为呢已经开放报名啦。好，那这个呢是首度哦结合历史古迹的场域跟国际级的一场街舞赛事。好，那呢更引进了这个 Dubai Open 台湾资格赛。好，那邀请呢这个结合呢这个文化底蕴、青年活力还有国际视野的一场街舞的盛会。那今年其实已经迈入第3届了齁，那所以呢其实去那个新竹的东门城那边啊齁，就是他在过去的那个地下道齁，走过去东门城中间的那个地下道，其实都会看到好多年轻的学生在那边练舞哦。那相信他们一定都可以好好的把握好这一次的机会，在舞台上面大放光彩。好，那每次看到他们都是这个假日啊或者说晚上都在这边练习啊，都觉得说哇真的是很认真的投入一件事情，然后跟身边的朋友一起朝向一个目标迈进的时候，这个非常的青春，非常热血，然后呢很美好的感觉。好，那这一次呢9月19号是这个新竹校际杯的街舞联赛，有规划了国小组、高中职组排舞竞赛，还有个人的 freestyle battle， 邀请呢全国各级学校街舞好手可以一起来同场竞技。好，那这里其实也是考验团队默契啊，然后还有彼此之间的这个契合的程度啊，然后编排啊跟即兴的表演。好，那能够呢这个展示吼，就是属于对自己肢体的操控力啊，对音乐的一些理解啊，还有你的舞蹈实力很棒的一个展现哦，能够呢发挥你的潜能。好，那另外20号呢则是竹堑杯的霹雳舞赛哦，继 Dubai

By Open 台湾资格赛，那是首度呢引进世界国际舞蹈运动联盟WFADS 的官方授权赛事哦，有规划五对五的 Breaking 团体赛，还有 B Boy B Girl 一对一的个人赛。那其中呢一对一个人赛冠军哦，还有机会可以获得大会的全额补助，前往杜拜来参加世界总决赛，包含有这个双人来回机票啊，当地的住宿啊，哇，所以呢台湾街舞选手有机会透过这个比赛呢来迈向国际的舞台哦。好，那另外呢这个活动也有邀请到这个超人气的街舞 KOL 还有知名的艺人来跨界活动哦。9月12号的时候在新竹州厅前的广场还会举办了活动记者会来提前为活动暖身哦，所以这个活动的关注度活动比赛的关注度呢也是非常的高哦，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来一展自己的长才，然后能够呢受到更多的关注，有更进一步哦，接下来未来的规划发展的话呢，就是还蛮就是建议大家呢能够勇敢的跨出这一步一起在舞台上面呢展现自己多年来累积的这个实力喽。那这个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这个第一天跟第二天的一个比赛哦，而且它这个是有限定的就是有限制那个参赛队伍的数量的就是超过呢就是超过可能就没办法了，所以呢大家也要好好的把握一下时间跟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一起来揪团踊跃的参与一下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再一起呢来听歌，接下来要继续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声呢则是来自于有这个亚洲舞王称号的罗志祥每次呢看比如说他的一些就是听他的一些歌之类就觉得他好忙他好忙，因为呢要一边唱一边跳这样子，然后他的编舞的难度也是会稍微再高一点点因为毕竟就是有这个舞王的称号嘛好，那接下来一起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叫做舞状元，这也算是一种舞状元的评比吧，只是这个舞呢就是跳舞的舞啦，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来自于罗志祥的舞状元。

0: 好，时间来到了3:57，那么节目也接近尾声啦。刚刚在歌曲过后呢，现在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啦。
1: 嗨，星期五了，开心。
0: 对，星期五啊，然后刚刚也分享一个还蛮热血的，而且刚刚提到也很多那个学生啊，其实会在那个东门城那个地下道那边会练舞，
1: 就像台北车站很多人在练舞一样，哦，好青春哦。
0: 对啊，然后那边每次路过就觉得说，天哪，这边的那个青春的浓度感觉
1: 没有错。没有错，还是很开心的，看到会有点点感动。
0: 对对对对，然后假日的时候愿意用那个时间去练习，然后那边现在也是还不错啊，都会特别有一些那种镜子啊之类的，让学生去练习这样子。好，那就是在那个学生时代，好，大家可能都属于就是有社团啊之类的很青春的记忆。好，这样子也让我想到，哎，之前那个比如说学校可能都会有一些什么晚会呀、啊、活动之类的，然后就要抓壮丁，要找人去表演之类的。哇，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就傻傻的，哎，就是有学长来私讯我说，哎，听说你会跳舞，然后我呢，我就还反问他说，你是从哪里听到的？我想说，谁说我会跳舞？然后还想说，啊，好像确实以前也是有一些活动就被抓去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他就说，哦，好，那是你愿意就是来帮忙表演嘛？然后我就说，哦，好吧，就是既然都这样问，然后后来就发现学长是乱枪打鸟，哎，就是每个人都问，然后就只有我傻傻
1: 总会有人答应的，
0: 就是我傻傻的上钩了这样子。
1: 哎，我们出社会之后，哎，我们其实景广以前为了我们景广的生日也有表演过，佩蓉小荣你还没有被抓去过对不对？哦，期待明年我们的台庆的时候。
0: 但是呢就是哎，还是有一些就是厉害的人就是负责编舞，那时候就是被抓去充数这样子，
1: 你
0: 是
1: 好人，
0: 就是真的是涉世未深就被骗走了这样。
1: 不会啦，也
0: 是
1: 一个很好的经验啊。
0: 到底是谁说，
1: 不过这风声到底是哪里来的？
0: 对，就是真的是我还是傻傻去问说，所以到底是谁说的？但其实应该是没有这个人，学长就是都问这样，就是同一套话术只有我上钩了，觉得也还蛮好笑，但是也还蛮有趣的啦。就那一阵子还蛮认真积极的在练舞哈。那我就想说，现在如果我还有这个习惯的话，说不定有机会会收一点這樣
1: 啊，青春，我就觉得青春最棒，
0: 没有错。好，那么呢，现在时间呢也是来到了3:59，再来为大家汇整一下路况。礼拜五真的比较多一点哈，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现在南下车速30到40，南北双向湖口跟新竹系统之间哦，车子都好多哦，车速大概是低于40公里的。另外头份到头屋之间呢车速也是比较慢，大概50出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节目进行到这边啦，待会4点整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整。
2: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32.5 公里湖尾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先前在南下 310.2 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42.8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道三号北上61.5公里埔挺二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水管。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21.2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四点开始呢，就是由我哈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好，一周的结束，同时一个月份的结束，明天就是8月了哈。好，那今天因为是星期五的关系，刚才一直往南的话，车流量就是蛮大的哦，所以呢，请大家今天特别要有这个保持一下耐心，然后发挥一下耐心。今天在新竹县市的这个重要的新闻哈，在新竹县的话呢，是这个新的校长还有卸任的校长交接典礼哦，哎，这么多校长集合在一起哈，感觉就是很感动哎哈。好，那这是我们新竹县115学年度高级中等学校还有国民中小学新卸任校长的交接典礼哈，在县府来举行。好，那有9位的校长退休了哈，那。

我们县长呢也是非常感谢哈，这个校长要退休了哈，那同时呢也勉励连任以及新任的校长哈，当然哈这个作育英才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才能够创新我们台湾的未来啊，希望校长呢能够为教育接续点灯，开创新局啊，让孩子们呢在充满希望的优质场域中健康成长，自信学习啊，这是在新竹县新卸任校长交接典礼。那新竹市的部分呢，新竹市好参加了2026中台湾农业行销展售会，好，那这个是在8月22号到30号好，在南投九九峰好，这边有个乐园来盛大登场。那今天因为这个南投县政府就开了一个记者会嘛，好，就是八个县市的联合记者会，那新竹市政府呢是由我们产发处长来代表高市长出席。好，南投哈，就是让我们觉得，哎，就是农产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好，这个就是中台湾八县市哈，启动了农业盛会，在今年的8月22号到30号，在南投县登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四点过后的这个路况哦，国道三号北上42.8。土城路段，好，这是外侧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先前在国三北上79.3，好，关西路段啊，这个木头掉落，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好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车速比较缓慢。尤其是北上的部分好，都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好，这个车速只有30公里左右。好，那往南呢，中山高头份到头屋啊，因为有施工的关系，目前往南的话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在117.5这边的地磅站啊也是要排队了。中山高在高架北上63.6公里有车子抛锚停放，那双向在内坜还有中坜转接一这边的车速呢也是30公里啊，非常的不好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目前看起来还好哈，只有机场系统这接近这边的话稍微慢了一点，那各个路段呢都是相当顺畅的。国道三号北上在龙潭大溪一直到莺歌系统现在也有车多速缓的一个现象。西滨的话呢，目前在过了南寮哈，双向在大庄路段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边好，车速也会稍稍缓慢。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10到111，这是有移动式的施工，好，这是香山路段，也请您好行经施工点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好，希望大家有轻松好心情，来自蔡依林的歌声，看我72变。

在国道五号南下14公里平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车子抛锚停放，那同时国五啊，目前主线移控启动了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的匝道哦，也就是说呢，上国道需要再稍微等一下下。中山高北上28.5三重路段中内侧车道之间呢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42.8土城路段过后外侧车道有大帆布掉落。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好泰山出口双向是车多的。好，那土城路段往国三好也是车多。台64线呢在双向好东向或西向的都一样哦，这中和板桥路段好车子也是相当多的。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路段哈，现在车速慢的地方变多了哈，应该是双向在内坜中立转接12这边都是一个红色的路况。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哈，这是往北的话目前都是相当不好走哈，是有点走走停停的感觉了。那杨梅校前路这边哈南下的部分车多。另外在南下湖口到新竹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呢也只有50公里左右。好，继续送上好歌，来自许富凯以及曹雅文的合唱曲底牌底牌，一起来欣赏。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经典的西洋老歌来自 Dion Warwick 所带来的 Heartbreaker 哈，伤心的人。好，4:25喽，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因为是星期五哦，今天其实很早的时候呢，中午过后往南的车子就比较多了哈、哦。好，希望大家呢，也是将心比心的哈。有时候放暑假，是不是很多人都提早的为了小朋友啊哈，这个来延长休假或者是增加休假哈、哦。好，那先前呢，在国三北上61.5公里埔顶二隧道前这边有这个水管长水管，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好，目前在中山高呢，还是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尤其是北上的部分哦，车速是比较慢的。好，在中山高双向中立内坜，现在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好，这东向往好，这沿途呢，像是8.6东向哈，这个出口都是要排队的。国道三号北上在竹林到关西路段，目前车速也变慢了。西滨的话呢，目前在南下南寮双向大庄，好，车速也比较缓慢。

好，在中山高北上174，好，中山高大雅交流道，这个环中路口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因为车子真的非常多。中山高北上20.4内湖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警广感谢您，别忘了啊，这个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好，继续送上好听的民歌，是来自黄大成的歌声《渔唱》。那待会在歌声过后，我们要进行的是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31岁的林姓男子在今年的4月份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之后对峙15分钟，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照了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且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击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警警令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

0: 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侦破了越南籍的犯嫌，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 2.5 公斤的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到了警方识破。记者宋玲的报道。
2: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3: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未拆封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阿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2: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讯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嘉义有一名6岁的男童，从发烧到送医急救不治，病程不到3天。医师诊断罹患了 A 型流感。医师表示，幼儿感冒发烧如果出现了喘、虚弱、嗜睡、食欲差等并发症状，就一定要立刻送医治疗。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且呼吁教育部要依照小案不尽、滥诉有责的方向来进行修法，让老师能够安心教学。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5: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感觉非常的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尽、小时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4: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亲师生互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宜兰花莲南投的山区，还有嘉义高雄山区以及部分的高屏的平地，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气象署已发布大雨特报，在傍晚前请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外出活动请小心安全。而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局部可能来到35到36度左右，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4120公里的地方，未来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海面移动，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因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我们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0: 好，时间4:42，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中啊，邀请到一位贵宾，好，是我们115年全国刑事鉴识楷模，好，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鉴识小组黄征明侦查组来到节目现场，侦查组你好，
1: 喂，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好。
0: 是，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案件现场，刚开始呢什么状况大家都还搞不清楚，那我们的鉴识人员呢就是要开始默默的来寻找这些不容易察觉的线索，用专业跟耐心替这个被害人找回真相，好，拼图的感觉哦。那我们黄征明侦查组呢是长期投入刑案现场的勘查采证的工作，好，勘查窃盗、诈欺、死亡以及重大的车祸死亡案件，那一共有48件，好，成功采获 DNA 及指纹这些非常关键的基证，而且比重案件16件，好，犯嫌17人，好，用科学证据来协助案件侦破，好，那所以就是获得好这个殊荣啊，好，那我们这个侦查组呢对这个潜伏指纹采证跟增显技术是特别的投入，经常反复的研究，持续精进，好，让许多这个隐藏的线索得以重现，也就是这个它的绩效非常非常卓著，也非常的具体，好，所以它能够得奖。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好，这个鉴识人员平常的工作是什么，利用难得的机会，好，那我们请侦查组大概简述一下您的职涯资历好不好，还有就是说当初从警的契机是什么呢？
1: 谢谢主持人，我目前于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侦查队服务，那当初服完兵役后有到保险公司实习了2个月，那发现那不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工作，最后还是参加了98年的警察特考班，那也蛮幸运的，在第一次考试下就考上了警察。那其实当时如果没有考上警察，也有可能会去报考其他公司公职，机缘下就进入了警察工作。
0: 是，
1: 那在99年捷训分发到台北县，那目前升格是新北市，跟大多数的警察一样是在外勤派出所服务。那104年调到了新竹县，在同样的工作环境久了，也会蛮好奇侦查队跟派出所的工作有什么的差别。那在108年就参加了警察局的侦查组的甄选，那也发现侦查队除了刑责区外，那还有诈欺、毒品、窃盗、少年帮派等各种不一样的业务，那就有机会接触到鉴识的领域，担任现场勘查采证工作至今。
0: 好，那假设现在任务来了哈，那鉴识人员的工作分享这个任务的一天那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案发现场，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
1: 其实许多人对鉴识工作的印象多不来自影集或者是电影
0: 是，
1: 那其实民众应该最深刻的就是每次有刑案发生之后，就会看到鉴识人员提着大大的勘查箱钻过封锁线，然后画面就会转到现场，地上有人形摆满号码牌，鉴识人员就拿着仪器四处寻找基证。那其实每一天只要辖区发生刑案重大交通事故、火灾、命案或特殊的案件，在第一线员警到达现场评估现场环境状况后，只要有采证需求就会通报鉴识人员到场。那到达现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确认现场是否完整保存，避免基证遭到破坏与污染。接着依案件性质仔细搜寻采集指纹、DNA 鞋印等各类物证物，同时拍摄现场照片，测量记录每一项基证，因为这些细节都可能成为还原真相的重要依据。那现场工作结束后并不代表任务完成，回到办公室还要进行证物的处理，将 DNA 生物基证指纹送到鉴识科出验，再转由刑事局鉴识中心进行比对，还要完成现场勘查报告，与侦查同仁交换意见，协助案件的侦破。
0: 是，哇，真的哦，听起来就觉得哇，好难呢，非常的困难，而且是一开始感觉什么都没有头绪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要展现你们的专业的时候了哦。好，刚才也说

0: 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哎，你原来您是这个，等于是曾经担任过保险员哦。
1: 是
0: 哇，这个其实就是人生的一个经历了哈。那到目前为止啊，这个警职生涯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其实从警十多年来，接触过许多的案件，那每一件案件都是不同的挑战。
0: 嗯，
1: 但真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路走来，从一位刚接触建事工作的新手，到今天有机会获得全国刑事建事楷模的肯定，一路上也遇过很多困难跟挫折，但每一次都是靠着团队合作、前辈的指导，以及不断精进自己的专业能力，一步一步找到答案。
0: 是哇，好，那侦查组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哈。那如果在未来的警职工作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达到的目标？那你现在已经是全国得奖了哈，那有没有心中有没有其他的目标呢？
1: 我对自己其实未来的规划也蛮单纯的、那就是持续在自己的擅长的领域、秉持客观公正科学的态度、专注在每一件的勘查案件、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还原真相的细节，做好每一件现场勘查工作、此外持续精进自己的专业能力、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更多年轻同仁。
0: 是，
1: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团队共同成长才能让警察工作发挥更大的力量。
0: 是，好，刚才我们有在上节目之前稍微闲聊了一下哈，那这个侦查组说，以前没什么机会来受访，好，那现在利用我们在空中的这个机会啊，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1: 其实警察的工作辛苦，那也充满了挑战，
0: 但
1: 正因为我们肩负的使命，更要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坚守专业。那每一次执行每一件案件、每一项勤务都可能影响民众的一生。
0: 是，
1: 那只要警察工作秉持着依法行政、认真负责的态度、把一件小事做好，也就是对人民最大的保障。
0: 是，好，我们侦查组呢，除了他自己得到全国的殊荣啊，那他也带领我们青浦分局的建事小组，荣获警察局建事工作绩效评核个人以及团体的双料冠军呢、还有团体的双料冠军，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的专业。那同时呢，这个非常难得的经验分享哦，那我们也要一起向这个默默守护真相的建事英雄来致敬。那再一次谢谢我们青浦分局黄真明侦查组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0: 好，这爱的礼赞当中呢，我突然想到了哈，这侦查组来到这边，诶，其实我发现哈，他回答的时候啊，都非常的有条理，表示这个人真的是很认真，对不对？好，所以说鉴识工作到他手上就 OK 了啦。诶，那刚才我还讲到说，诶，原来他还做过其他的工作，后来才担任这个警察。那想要请问他，就是说，诶，得奖的话，诶，其实是这样了哈，我看过很多这个模范警察啦，或者什么对家人啦，或者是对另一半都非常非常的感谢，因为可能平常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把家里的事情的面面俱到哦。那想请教侦查组，心中最感谢的人是谁呢？
1: 如果要说心中最感谢的人，我想应该是一群人，而不是某一位。
0: 是。
1: 那首先我要感谢历任的队长，一路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愿意给我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让我能持续投入鉴识工作。那也要感谢警察局鉴识科的学长学姐，无私分享自己的经验，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给予专业的指导及支援。那此外也非常感谢我们队上的所有同仁，刑事侦查与鉴识工作密不可分，每一次的案件突破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0: 是
1: 没有同仁认真侦办案件就无法印证勘查采证的结果，鉴识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那最后我最感谢的是我的家人，警察工作时常遇到临时状况，假日也可能无

0: 法陪伴家人、
1: 嗯、哼，
0: 谢谢他们一直以来体谅与支持，
1: 是
0: 让我能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工作。
1: 嗯，
0: 这次能获得全国刑事鉴识楷模、
1: 嗯、哼，
0: 我认为这份荣耀属于所有一路陪伴支持我的人。
1: 嗯，哇，对，这一定要感谢，一定要说出来哈、哦。所以呢，好，利用这个机会呢，好，就是我们侦查组也说出了他心中的感谢，而且他讲的真的很有道理哦。真的有时候每次得奖的这个警察同仁啊，都会讲说，这个谢谢哈、哦，就感恩的心，还有就是说是一群人哈、哦、共享这个荣耀。好，那非常感谢，也要再一次恭喜哈，我们黄真明侦查组获得我们115年全国刑事鉴识楷模，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来自萧家乐的歌声《稻草人想家了》，赶快来复习一下哦。稻草人客家话怎么说呢？我管你，稻草是我管，我管好。那稻草人呢，就叫做我管你，我管你。4:57，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新庄一这边哈是2.2公里，中间车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台68线的话呢，目前在南寮端之前，好，西行南寮端外侧车道也有事故，那因为车辆损坏哈，暂时没办法移动，车道上有碎片要清理，请大家也是要小心的来通过。中山高南下32公里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也有这个事故发生了。好，谢雅琪来自当年的李家，后来叫李爱琪哦。好，歌声过后是5点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就是翠天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331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吊车铁板掉落。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2公里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 29.5

0: 4公里过碧潭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2.2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4线东下21.7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8线西向1公里南寮端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这是许茹芸的歌声，好听。好，5:08了，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先前在国三北上66.4龙潭路段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目前已经排除了。中山高北上26.3西武高架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好，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目前车多速缓。好，省道台68线西行1公里，好，这是南寮端之前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远景正前往现场要来处理，啊，目前在车道上是有碎片要清理的，车辆损坏目前是没有办法移动，好，所以呢要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好，这个事故现场了。好，来自韩团东方神起的歌声 Remember。

好，接下来这个讯息非常重要，要跟大家所有的农友们一起来说明跟分享。好，来自我们新竹县政府的提醒哦，现在呢这个迎接一期稻作收获还有二期做插秧的农忙期间已经到来。好，那各类的农业机械在田间及道路的运作频率大幅增加。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好，那我们新竹县政府农业处提醒农友，农机完成田间作业之后呢，务必要清除轮胎泥土，而且必须要悬挂农机的号牌才可以上路哦。好，那我们已经过了宣导期了哈，违者哈，环保局还有警察局呢，可以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开罚。好，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要把轮胎的泥土清除再上路，同时呢也必须要悬挂农机号牌。好，请大家不要因为一时疏忽触法而受罚了。而这农民在耕作结束之后呢，如果没有把这个农机机身还有履带好，就是轮胎上的泥土清除就驶上道路的话呢，会导致泥土沿途掉落，好，不仅会造成环境脏乱，更有可能导致后方比如说机车骑士呢就会路面泥泞嘛，就有可能会打滑摔车害人受伤了。那环保局是可以接受民众的检举的哈，那检举之后呢就会依照这个废弃物清理法对违规的农友或者是代耕业者采取新台币1200元到6000元不等的罚锾。那如果还引发交通事故，当然或者驾驶人必须要面临相关的民事赔偿，甚至还有这个刑事的责任。那除了保持道路的清洁呢，合法上路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根据我们农业部农业机械使用证管理作业相关规范，农友应该向户籍所在地的公所来申请这个农业机械使用证，针对四轮或四轮以上具动力而且可以在道路上行驶的这个交轮式的农机，比如说农用的翼引机、农地搬运车、自走式喷雾车还有大型联合收获机等哈，在申请使用证的同时呢，应该要同时申请农机号牌，并把这个号牌呢悬挂在机身前方或后方明显适当的地方，好才可以上路哦来行驶。好，那为了保障农友跟用路人的权益，好，领有农机号牌的农机行驶在一般道路的时候，那驾驶人当然要遵守相关的交通法令。那同时呢还有这个农机上路的五大守则。一，随时就是随身要携带相关的证件，好，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农业机械使用证以备查验，当然还要具备合格的驾照。好，不管是搬运车或者是自走式的喷雾车，这是要领重型机车的驾照。那其他的这个农机种类比如说翼引机的话呢，就应该要领有小型车的普通驾驶执照。那当然必须要遵守道路上的速限跟车道，应该在这个慢车道或者是靠右边行驶。好，行驶的时候呢，市区道路不可以超过10公里哦，那公路行驶也不能够超过20公里。好，这个农机呢必须要完备照明跟警示，好，这个农机也是要有喇叭、头灯、方向灯还有刹车灯，好，这些设备。那当然也要这个遵守载运的限制，比如说载运的物品呢应该是以自营农场的生产品、农业生产必需的资材还有以及一般非营业性的农家自用品为限。好，所以呢农机上路就是请大家如果说这农机已经是忙完工作了，别忘了要清泥土还要挂号牌再上路哦。

0: 这是李碧华所带来的歌声《想不尽的你》，5:22。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在机场一直到大园、大竹，好，东向的话呢，好，都是车子非常多。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边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新竹路段呢，还是在北上的部分啊，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都是车多的。
1: 阿姐，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2: 好，走啊。

0: 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1: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0: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1: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0: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1: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0: OK。
1: 哎哎哎哎！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0: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他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好，这首歌呢叫做《很难很难》，来自魏如萱，哈，娃娃魏如萱，还有凤小岳的歌声。好，这魏如萱的歌有时候很有点点顽皮，哈，看这个编曲。然后刚刚唱到最后的时候，感觉已经结束了，可是后面凤小岳还有一起唱一下副歌，哈。好，这个叫做《很难很难》。好，星期五的这个时候呢，真的很难，非常顺畅哈。那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车多速缓，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哈。包括我们中山高双向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都是红色的路况。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关西之后哈，北上高原龙潭一直到大溪以及莺歌系统，好，现在这边的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好，音乐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五分钟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且进行赖授权，借此盗用个人账号，再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台中市警察局心理大队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陈玉涵报道。
2: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3: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尿路结石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苗栗一对正值青春期的姐弟一个星期之内相继因为尿路结石就医，经过泌尿科医师检查，发现两人的水量都是摄取不足。陈一林报道。
4: 大千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陆兆明表示，一开始是14岁的弟弟因排尿疼痛伴随血尿就医，初步诊断为泌尿道感染引起的急性膀胱炎，进一步检查发现右侧输尿管下段有一颗约 0.6 公分结石，事隔不到一个礼拜，17岁的姐姐也因右腰痛合并血尿求诊，检查后在右肾发现一颗约 0.8 公分结石。
5: 一般和气候、地质、饮食习惯、寄生虫和细菌感染、人种、遗传等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形成尿路结石。更重要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

0: 尿中的低溶解度成分排泄太多，例如说草酸、尿酸、胱氨酸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尿液的物理变化，长期喝水喝太少。那第三个原因就结石结晶核的形成。
1: 陆兆敏医师呼吁，夏季是结石的高发期，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多喝开水。此外，搭配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习惯，才能远离结石带来的健康危机。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2026新竹港港好系列活动第一场夏日干杯计划，明天周休假日8月1号到2号在新竹渔港登场，集结多家在地特色精酿啤酒、风味餐车以及音乐演出。张允报道。
3: 为带动渔港经济，推广新竹市海岸观光旅游，新竹市政府将夏日干杯计划、新竹渔港生活节以及新竹市国际风筝节三大渔港品牌活动安排在8月周末接力登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8月1号、2号这是我们的夏日干杯计划啤酒节的活动，当然大家想到喝啤酒一定呢要配上我们的渔港的海风，同时还有音乐接力，所以呢我们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会一连串的有很多的音乐表演，八月八号开始哦，一直到这个8月23号呢，我们连续三个星期呢有不同主题的，从 chill 的音乐到我们的这个摇滚音乐，到我们的原名音乐，所以我们的王宏文老师也会在8月8号的时候为我们开唱。那我们在8月29号到30号是我们最后一个压轴，也就是我们的国际风筝节
3: 活动，整合新竹渔港与海山渔港双港特色，串联海岸观光资源，结合音乐、美食、市集体验以及风筝艺术等丰富内容。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警广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基隆、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4度，新竹阴天30度，台中和台南多云31度，高雄和台东多云30度，宜兰和花莲是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好，这是来自 Backstreet Boys 西好男孩所带来的歌声 Shape of My Heart。 好，5:40咯，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星期五，哎，今天的车子真的是哈提早涌现哈，这南下的车潮。那现在包括我们在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都是车速非常缓慢的。那北上的部分看起来是车子比较多。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车多，南下香山到西滨呢，这里的车速也只有50公里左右。国三好，这是在北上 90.3 出口拥塞。北上在关西服务区过后的高原龙潭一直到大溪，好，越往北好像车速是越缓慢的齁。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好，东向在大园大竹往南桃园，好，也都是车速相当缓慢的。中山高在双向的中立，好，中立转接一转接二以及内坜路段，目前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好，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这是来自陈芳语以及戴伯特所带来的歌声《公主病》。

0: 各位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这前一段时间呢，开始哈，这个因为油品的相关的一些食安问题啊，大家又心有戚戚焉了哈。还有就是说，哇，这几天好像一直在看到新闻播出了，有些医师啊，非常的英年早逝，好，大家又联想到了奈安呢哈。好，那有时候真的。也只能说哈、这就是人生哈、因为这个人啊总是就像草木有荣枯一样哈、生命总是有尽头的，好，就是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好好的珍惜当下就好了。那当然如果我们想活得长寿，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很健康，对不对？好，最怕是什么啊、要被人家照顾啦，或者是说卧床啊，这些就是比较不 OK 的。那如果说你担心这样的晚年的话，那事实上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把健康先照顾好哦。好，照顾好健康之后，你可能还会自我要求更多，想要自己看起来很年轻。好，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演艺界有一位就是美凤姐姐哈，因为她真的是看起来真的不像她的年龄，而且呢连年轻人哈都比不上她的自律。那当然哈，她是应该是有医美了哈，因为她有代言嘛。那事实上呢，营养师说想要动力，想要健康哈，不一定要靠医美，我们有很多天然的食材哈，是可以抗衰老的，也包括说我们吃一些天然食材啊，对于说其他饮食上的一些所谓的你担心的毒素等等，好，也是可以提早把它代谢掉的哈。只要在日常饮食中能多摄取一些富含抗氧化物或者是优质的脂肪以及植化素的天然食物，好，是有助于对抗所谓的自由基，就会降低慢性发炎。那这样子呢，也能够维持肌肤跟心血管的健康。好，很多人，好，大部分的人包括我，好，都希望说能够延缓老化，维持健康。啊，那跟我们除了我们的 DNA 基因之外哈，其实跟我们吃的东西有相当直接的关系哈。好，不啰嗦，就直接告诉大家啊，晚餐要多吃一些健康的食材。首先呢是红黄彩椒，好，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是非常天然，而且呢感觉很健康，好，这是营养师推荐的。那另外就是洛梨，还有花椰菜、番茄、蓝莓、橄榄油。好，这个菇菇类还有绿茶跟坚果，好，其实这些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说，哇，这是比较健康的哈。那也就是希望大家知道他们的优点之后呢，能够在自己的这个三餐当中，好，能够增加他们的安排。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均衡。

好，来自江蕙以及阿杜所带来的歌声《梦中的情话》。中山高北上 95.4， 好，这是在新竹 B 这边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目前也是排除了，不过刚才回堵了哈，3.5公里啊，这么长。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二到机场系统持续是车多速缓，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26公里潭子下匝道接这个潭子联络到这边偏外侧这边哦，有一捆黄色的货车束带。好，那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现在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呢好像是定点的状态了哦，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啦。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关西服务区之后一直往北一直到大溪呢，目前这边的车速也都是相当缓慢的。痴心绝对来自李圣杰的歌声。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

0: 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0: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2: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需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3: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甲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53.8 公里过苑里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26公里潭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货车数袋，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稍早在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出口匝道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01公里七股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络交友真假难辨，点数

0: 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了，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刘锦祥警员，要告诉我们在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礼拜五的下班时间，那目前市区及园区周边路段的下班车流都还蛮大的。
1: 嗯哼，
2: 目前车多的路段有中华路一段头前西桥、中华东大、西大食品、经国牛埔、慈云路往竹围方向、拱道路交流道以及光复路双向沿线等路段。那我们远景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光复路一段576巷内、中华路一段100号以及中正路338号。那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时还是要小心慢行。
1: 好，
2: 注意行车安全哦。
1: 嗯，
2: 最近新闻有报道说日本熊本有发生规模7的地震。
1: 嗯，
2: 那因为台湾也是位于地震带上，
1: 嗯哼，
2: 所以说有时候如果说你刚好开车有遇到地震时应该怎么办呢？
1: 是，
2: 这时候要先依照地震大小来做判断。
1: 嗯，
2: 如果是比较轻微的地震，那应该控制方向盘慢慢的降低车速，
1: 嗯，
2: 那请不要急踩刹车或是变换车道，
1: 嗯哼，
2: 打开双黄灯并观察后续地震有变得更强烈，
1: 嗯，
2: 那如果是遇到地震比较大时，就要记住几个原则，
1: 嗯，
2: 第一个，慢慢的降低车速，车速，
1: 请
2: 勿急刹，第二，车辆靠路边停，请勿挡住车道，
1: 嗯哼，
2: 三，观察四周车辆以及路况，
1: 是
2: 下车到空旷的安全处。
1: 嗯，
2: 那不同的路况遇到地震时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1: 嗯，
2: 像是如果是在平面道路以及高速公路，就是要打开双黄灯，那放开油门降低车速，靠路边或路肩来停驶，并下车至安全的空旷处。如果是在隧道中，那也是一样，打双黄灯，并靠路边停，尽速往紧急逃生门逃生。
1: 嗯，
2: 如果是在桥梁上以及山路。

0: 就是要留意有落石啊、道路坍方等等的路况。
1: 嗯，
0: 那一样也是要尽速移动到安全的空旷处。
1: 嗯，
0: 如果说你这时候刚好是停在户外的停车场，
1: 嗯，
0: 那请尽速的至空旷处来。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
2: 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20，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陈彦廷巡官，要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好，巡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
2: 那我们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目前桃园的一个近况。
1: 嗯。
2: 那现在是上下班尖峰时间哦，所以可以看到桃园各个交流道，不管是国一、国二、国三，可能交流道的出入口都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
1: 嗯，
2: 那目前平面道路，比如说芦竹区的中正路啊，或者是整个连接桃园到中立的台一线段，其实也都是呈现蛮多车的一个状况。
1: 嗯，
2: 请大家就是在通勤的过程之中，回家的过程之中，一定要务必帮我们保持车距。
1: 嗯，
2: 那假如说有进入到行川线的一个部分啊，不管各位是要转弯，或者是有进入到一些设有行人穿越道的一些路口、路口路段，可能都还是要留意一下有没有行人要过马路。
1: 是，
2: 那我们也是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直接给他直接闯过去。否则这个部分不管是机车的罚款1200，汽车的罚款6000块，而且还要去上档案讲习，其实都是一个蛮贵重的一个成本哦。
1: 是，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要记得礼让行人，保持车距，以平安回家就是最我们最好终的目的。
1: 好，谢谢巡官的温馨提醒。接下来要讲一下我们假日又来了哈，我们在桃园是不是明天有非常重要的音乐节是吗？有交管是吗？
2: 好，跟各位报告一下，那我们在8月1号、2号在这个竹围渔港这边有办理这个珍珠海岸音乐节。那我们周边都会布置，在重要的路口都会布置义交啊，也会有规划一些交通管制事项比如说像竹围渔港前面渔会前的这些停车场一般民众可能都是没办法进去的，我们可能都会作为这个行人徒步区或者是一些工作车辆来去做使用。所以如果要走比如说新台15线啊，或者是从台61想要进入到我们渔港路的朋友们可能都要留意一下我们现场的义交是不是有一些停车场满场的一些座位。那如果有看到义交帮我们去做一个阻挡的动作请大家就务必不要硬闯因为那里面是有做一些单向管制的一些交通管制事项。
1: 好的。好，那也希望这个活动圆满成功大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好，谢谢陈彦廷警官，拜拜。
2: 谢谢各位，拜拜。

他好像在使用手机，然后边开车，好，非常的危险。中山高北上 91.2 竹北路段目前有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

来自告五人的歌声，你要不要吃哈密瓜？6:25。好，今天呢，月底，而且是星期五啊，这路上的车子真的是非常多啊。再一次提醒大家要发挥耐心，同时呢，要保持安全车距，好，平安到达最好。好，那在中山高北上91.2公里过竹北路段，有3台小客车追撞，哈，占用了内侧车道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68.3龙潭交流道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了。好，2部小客车占用了中间车道。国道2号机场支线，哇，这边也是东向大园、大竹一直到南桃园这边啊，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只有30公里左右。中山高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车子都是相当多的。北上57公里出口，也是大排长龙。国道3号北上在关西服务区过后，高原龙潭一直到大溪呢，也是车行速度缓慢。台61线南下过了新丰之后，有一段路车速比较慢。那南下在南寮、大庄之前以及大庄还有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先这边的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哦。好，无论如何呢，我们本月份还有本周工作时间就是在今天啦。好，提醒大家哦，这7月31号来了，明天8月1号有很多的这个新制也会同时上路，那我们要下周再跟大家来提醒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安排一首青春的好歌，小虎队所带来的《叫你一声 My Love》。好，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强势反弹，大涨3186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库夏鸡蛋供应吃紧，但农预估会一路缺蛋到过年。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和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股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最后收在43119点。由淑燕的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晶圆代工厂力积电今天公告，董事长暨创办人黄崇仁今天中午因心肺衰竭在自家睡梦中安享离世，享受76岁。副董事长谢在居将依法代理董事长的职务。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打一剂，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的期限也将延长到9月28号，同时健保更放宽了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尤柔纯的报道。
3: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0: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2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1: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去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虞。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温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的鸡蛋供应吃紧。原先6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了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会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3: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4: 咱台湾目前的启用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所以咱所有鸡场诶，这个、传统的鸡场损毛诶，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疗食饲料食袂落时，产量就影响足大诶。
3: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4: 这个三季鸡、两季哈，为6月份的20.85元哈，起价今啊。七个地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吼，这个趋势吼，外看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吼。
3: 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上修到12.92%，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总计今年上半年的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同期新高。游淑燕的报道。
5: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5月份预测大幅上修2.09个百分点。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1.4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6: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5: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13.72%，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10%。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联邦众院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自通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双方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朱瑞森报道。
7: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吓阻侵略，因应威胁的 的决心与能力。
8: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

0: 国防供应链严格的资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1: 金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民党和民众党立院党团提出了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个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内。民进党团反对，并且提出了复议。立法院院会今天否决了复议案，法案将进覆二读，交付协商。林宇晨的报道。
3: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4: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3: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院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适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了114年度工读生和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的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了1/4，再罚金额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了假日工资没有依法给付，还有未依法安排休假。李依晨的报道。
5: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荣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6: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哈、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哈、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尊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5: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林园区发生了连接车右转时不慎跟机车擦撞，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意外。另外在小港区则有小货车的驾驶疑似昏厥自撞，波及了5部机车。徐俊秀的报道。
7: 31号上午8点多，林园区凤林路和沿海路口，一名69岁男子骑机车载着朋友78岁的女子，不慎跟右转的连接车擦撞。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林园派出所翁瑞南所长说，
8: 经了解为39岁男子驾驶连接车，沿凤林路北往南行驶，自事故地点欲右转进沿海路时，擦撞一双载之机车，造成机车驾驶69岁男子多处擦挫伤。后座乘客78岁女子潜入车底，当场无生命迹象，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
7: 另一起则是一名54岁的蔡姓男子开着自用小货车，行经小港区崇文路29号前，突然往右偏移自撞，

0: 驾驶一度受困车内，当场失去意识，身上没有明显外伤，经送医抢救已恢复意识。据车上乘客表示，驾驶突然往后仰躺晕倒，车辆才会失控自撞，波及停于路旁的五辆机车。肇事驾驶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案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还有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且进行 LINE 授权，借此盗用 LINE 的账号，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台中市刑警大队也特别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2: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3: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经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时间6:45，继续一举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又到木栅路段，一线时速低于20公里，主要是受到车阵当中南下 19.1 公里，在福德隧道内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以及南下 20.1 公里过福德隧道外侧路间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的影响。继续往南，新店又到土城车多拥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补充国道三号北上70.6公里，在龙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其他国道车多路段还包含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2.6公里，在中和一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1.2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了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杨欣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

0: 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1: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为止，将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和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李义成的报道。
3: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4: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余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案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5: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4: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除了总统杯黑客松，铁道局也携手9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了铁客松竞赛，共吸引超过200组跨域人才来参赛。杨欣的报道。
1: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这次首度整合9家铁道营运机构，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异常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6: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价值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铁、高铁、那林铁、唐铁以及我们5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九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1: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坊，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屏东县警局展开扩大路检和巡逻专案勤务，首度导入空中无人机协力，并结合 M-Police 行动载具，透过陆空立体包抄的战术，全面压制深夜不法企业。宋林的报道。
7: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扩大路检与巡逻专案勤务，动员7个分局保安队以及督察保安科精锐警力，采两阶段交错时段战术，由7个分局灵活调配连外道路路检以及治安要点巡逻，并出动科技无人机小队，同时通联相邻分局错开路检的时段，形成全面包夹的天罗地网，让规避车辆无处可逃。保安科股长潘才雄说，
8: 本次勤务亮点为科技无人机小队进驻，针对路检时亦有车辆窜入巷弄等痛点，警方将无人机部署于连外道路上空，及时监控周边画面，一旦侦测到可疑车辆，提前掉头或绕道，空中无人机将立即锁定追踪，并引导地面巡逻警力精准拦截围捕。
7: 这次专案勤务成果丰硕，期间全县总计查获了各类不法案件318件，毒酒驾4件、4人，运用智慧警情辅助系统寻获失窃机车1件，逃逸外劳2人。

0: 庭告发32件的交通违规。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5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二少打人案，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共犯李伟林和陈静豪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张敦亮先前判刑九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2: 起诉书指出，民国110年11月7号凌晨，就读逢甲大学1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时，变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李伟林、陈静豪涉嫌将男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围殴，造成男大生颅骨骨折、急性硬膜上出血、颅底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抢救后才保住一命。检方以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徒刑。张姓男子撤回胜诉后定谳，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静豪则以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厘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更一审该以共同犯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李男及陈男各3年10个月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尿路结石并非中老年人的专利。苗栗一对正值青春期的姐弟，1周内相继因尿路结石就医，经过泌尿科医师检查，发现原来两个人水量摄取不足。陈一林报道。
3: 大千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陆兆明表示，一开始是14岁的弟弟因排尿疼痛伴随血尿就医，初步诊断为泌尿道感染引起的急性膀胱炎，进一步检查发现右侧输尿管下段有一颗约0.6公分结石。事隔不到一个礼拜，17岁的姐姐也因右腰痛合并血尿求诊，检查后在右肾发现一颗约0.8公分结石。
4: 那一般和气候、地质、饮食习惯、寄生虫和细菌感染、人种、遗传等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形成尿路结石。更重要的有3个原因。第一个，尿中的低溶解度成分排泄太多，例如说草酸、尿酸、胱氨酸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尿液的物理变化，长期喝水喝太少。那第三个原因就结石结晶核的形成。
3: 陆兆明医师呼吁，夏季是结石的高发期，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多喝开水，此外搭配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习惯，才能远离结石带来的健康危机。经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1: 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连脸部也浮肿，医师诊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堵塞。黄俊伟报道。
5: 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6: 我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在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肘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5: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看球也能爱地球，高雄职棒导入循环杯，每场隔少1200个。黄一豪的报道。
7: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

0: 姚志前说，
1: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地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0: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新广给堂主朋友太嘎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两下个时间黑，安不弃掉。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02.4公里，稍早有小客车以及大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8.4公里，在中和前稍早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同样也是回堵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目前已经回堵到了南港路段。因为福德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传出两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出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另外，在中部地区，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雾峰一路到大里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东向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74线东向在18.8公里往雾峰的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补充，台64线东向目前三重要往江子翠路段车多不好走。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尽管台中。

0: 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0: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收

可能觉得这个声音跟原本空中奇缘唐昕的声音不太相同哦，没有错，因为今天唐昕请假，所以呢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傍晚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剧烈天气的一个警讯哦，所以呢可能有些地方呢是出现了好大雨的状况，还是要跟大家做个提醒。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全台11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所以提醒大家呢可能在入夜之后有些地方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哦，包含了像桃园、新北、新竹、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县等等哦，中央气象署都发布这个大雨特报，所以也提醒民众呢，如果您外出的时候呢，稍微的留意一下天气变化，那有一些危险的区域就不要前往了。这是呢，在今天傍晚大概5:30呢，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这个豪雨的一个特报，也提醒大家，那有些比较低洼的地方呢，还是要预做准备哦，这个水沟呢要先清好。那么有一些像是啊排水不良的地方，有可能会淹水，甚至于呢行车上面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到安全，尽量的如果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的距离。好，那么今天是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每次呢只要到了就是月份交替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些的感伤。什么样的感伤呢？就觉得哇，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我好像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做诶。就之前呢自己给自己规划了这个月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到了这个月底的时候发现说，我好像呢开了太多的空头支票，就是事情都没有做完，然后就会延宕到下个月，然后心里面就非常的焦躁。我们在今天过完了七月份之后，明天就是新的月份的开始了，就是一个8月新的开始了。所以就算呢七月份过得有一点点不开心，甚至也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做得非常的好，没关系，我们就是把过去的就当它过去了齁。然后我们要展望新的未来。那八月份有些什么样跟大家做提醒呢？八月份哈，8月8号是父亲节，所以呢别忘了这一天要留下来，最好呢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吃个饭，或者是呢贴心的哈可以准备个礼物送给辛苦的爸爸。因为呢通常大家对于这个父亲节都比较不重视，都比较重视母亲节，所以有时候爸爸会觉得说怎么觉得差别蛮多的哈？父亲节不是把钱都给父亲的父亲节哦，就是说真的是很辛苦，所以呢，他是家里面的一个经济的重。

重担哈，那也承担了相当多的一些责任，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记得贴心的送上一点小小的礼物，然后跟爸爸说谢谢您哈，你辛苦了。那另外呢，八月份还有什么呢？八月份就是还有七夕情人节啦哈，所以要先做一下笔记。那八月份呢，也是很多同学们呢还在放暑假，所以呢大家要掌握一下哈，这个七月份的暑假已经过完了，八月份剩下最后一个月，或许呢有一些同学还希望说可以呢这个出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啦，然后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啦，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暑假也要好好的把握一下了。好，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希望说今天是礼拜五，大家都是一个 Happy Friday， 所以呢今天呢下班的心情应该是非常轻松又愉快的。好，但是路况情形还是要请大家能够掌握一下，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啊，相当多的一些车潮涌现了，那因此呢目前我们在路况上看到了很多一些塞车的状况，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呢，台中交流道要下匝道往黎明路的方向呢，有车多拥挤的情形，不好走。北上南屯匝道出口往环中路也在堵车当中。那另外呢，在五权南路靠近大明路前往市区方向内侧有事故发生，造成了车流回堵哦，也请大家能够保持耐心。此外呢，市区方面还包含了在目前崇德路从大连到文心路一路上都是车都不好走的，以及呢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呢，现在也是车多拥挤的情形。三民路接近育才街往崇德路方向外侧在施工，现在呢行车状况可能稍稍受到一些影响，都提醒大家能够小心。国道一号目前南下路段呢，其实我们透过了1968路网图发现了蛮多路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哦，跟大家稍微做一下整理。我们看到比较红色的区块呢，是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了新竹交流道沿线，车子非常多，大概只有在40到5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部分路段还会出现了走走又停停的行车状况。那么再往南走呢，泰安服务区往南一直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从159呢到165沿线也是车子非常多的哦，时速大概也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台中系统一直到丰原车流量也蛮大的，车速有稍微提升一点，大概在60公里上下不等哦。那要过了这个台中系统到丰原过后呢，才会稍微比较好走，这是目前整个往南方向行车比较不理想的路段，也提供给您参考。那国道三号目前呢，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的地方在中部地区，我们看到了是在和美到彰化系统，从191到196这沿线车辆稍微比较拥塞一点，大概在5、6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过了这个路段之后呢，大致上整个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都能够恢复顺畅好走了。他让我蒸发，让我忘了

0: 过这些地方。
1: 好，我们像歌曲呢，就是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夜光，好，晚上的夜光。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如果您可能会利用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行车，要注意一下，有个夜间施工要进行哦，在 156.4 到 167.9 公里，从龙井到深港路段，今天晚上8点之后，待会儿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哦，那么持续的会到8月3号的早上6点，龙井到深港路段呢，双向车道会封闭，所以要提醒大家配合改道行驶。那么南下的车辆可以提早在龙井匝道出口改走平面道路，就是台17线，然后再右转台61乙线，就可以呢顺着这个台61乙线在衔接上台61线的深港匝道上西滨快速道路了。那北上的朋友同样的哦，在这个深港匝道出口下来之后呢，走台61乙线之后呢，左转接台17线，那么顺着台17线中章大桥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就可以再回到了主线车道了。这是在今天晚上8点之后呢要进行的一项这个长期性的施工，到8月3号的早上6点，龙井到深港路段呢是会封闭主线车道的，也提醒您能够注意一下了。那另外提醒您注意一下，是在台中市区呢，刚刚有人说五权南路接近大明路前的内侧有一起事故发生，正在处理，现在后方是有一点塞车回堵了，经过的时候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送给大家这一首《想你就写信》，这是由周杰伦还有浪花兄弟所演唱的歌曲。

0: 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1: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0: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0: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1: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0: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1: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0: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1: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0: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安全帽戴好了吗？
3: 戴好了啦，爸，我都几岁了。
2: 方向灯呢？
3: 会打啦。
2: 骑车不要滑手机哦。
3: 好啦，知道了。
4: 从小到大，爸爸总有说不完的叮咛。
3: 喂，爸，
2: 到家了没呀？
3: 爸，我才刚出门10分钟哎。
2: 先确认一下比较安心嘛。
4: 长大后才发现，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提醒，其实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
2: 你要平平安安的哦。
4: 这个父亲节，别让爸爸的牵挂变成遗憾。骑车不超速，开车不分心，酒后不驾车，把平安当成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5: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时间呢19:23，今天的空中奇缘是由张晨在空中陪您一起共度。好，我们刚刚接获到了后续的消息哦，这是呢台中市交控中心提到说呢，原本台中市区的五权南路接近大明路前往市区方向内侧有一起事故，刚刚是接获到已经完全的排除了，那行车状况呢也慢慢在疏解当中，大家不用觉得太紧张哈，如果您刚好卡在车阵当中，就稍微的耐心等候一下。好，那么至于呢在高速公路的行车状况呢，我们透过了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看到，目前在整个中部地区国道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的区域呢，是从南下的湖口服务区那么一直到了新竹系统路段，蛮长的一个距离哦，大概从86公里开始到了99，这沿线的行车状况都是相当不理想哦，大概只有在50-6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那么在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呢，这边车子也非常多，大概也只有三十。

到4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是呈现了红色的状况啊，这是北上目前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的。那么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后里交流道一直到了丰原路段呢也是相当塞车，那么在后里到台中系统特别塞只有30公里左右，那从台中系统到了丰原路段呢也只有50-60公里的行车时速，所以呢南下朋友们可能在这边呢会塞得觉得比较烦躁一点啊，不过呢只要过了丰原之后往南的方向呢大致上行车状况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好，在国道三号目前呢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是从和美交流道一直到了彰化系统，可能是有些车子呢要利用国三会入到国一啊，所以呢和美到彰化系统这边呢行车状况是比较不理想，时速大概是在60公里左右，那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呢大致上往南方向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好，那因为今天礼拜五的关系，所以有很多朋友们或许呢下班之后跟着三五好友相聚逛街啦吃宵夜哦。那么因此呢市区方面目前有一些车多拥挤的情形，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台湾大道呢往东海方向从文心到河南路一路上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呢崇德路往市区方向从大连到文心路也都是堵车的情形。还有刚刚有人提到说台74线往东方向在 18.8 公里左右，那么有部车子抛锚了停放在外侧，不晓得现在这个状况还有没有持续哦。在这边行车的朋友要麻烦您帮我们注意一下后续的消息。

好，那么在国道一号还是有朋友们提醒说，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过后到了丰原路段非常的塞车哦，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呢送给大家这一首稍微有一点小小年代的歌曲，不过我非常喜欢，这是由陈奕迅所演唱的《喜欢一个人》。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下午视察新竹生物医学园区发展现况，为了满足生医产业的发展需求，政府已经编列60亿元经费，推动新竹生医园区第四期生技大楼中长程计划，预估可创造1250个就业机会。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已经迈向多元化与世界最顶尖的技术结合。目前新竹生医园区的厂房出租率已经达100%，土地出租率也高达95%。目前园区的营业额已经达460亿元。卓荣泰院长说，
3: 已经编定了60亿的这个经费，那也编定了相关的一个设计的时程，未来依照计划来创造1650个就业机会。那这已经是成熟在案了，这里未来会包括有生医科技以及产品研发的中心，还有一个就是产业及育成中心，另外就是台大生医分院以及特色医疗机构的聚落，结合 AI 的科技，也结合医疗服务跟生医产业三大方面。
2: 他期盼国科会与竹科管理局确实掌握设计与工程时程，并呼吁新竹县政府及在地的立委通力协助，中央与地方展现魄力，共同解决周边问题，以最高效率完成建设。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1: 国内毒驾案件频传，多个民间团体号召明天8月1号下午在总统府前凯道举办拒绝毒酒驾、人民要安全集会活动。台北市警方为了维护现场秩序及周边交通安全，明天中午12点起将针对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活动到晚间7点撤场结束后才会全面恢复通行。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黄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2年，而且吊销期满后1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黄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限值计算，价值就超过100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歉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

0: 且讲座给国际扶轮35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五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试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第一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1: 依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0: 其实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试毒试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5: 那一颗是
4: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6: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鱼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4: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好，时间呢晚上的7: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空中奇缘的节目。今天是由张晨代替唐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夜晚的时光。好，那么在路况情形呢，中部地区目前呢国道1号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是从湖口服务区往南

那么一直到了新竹系统路段呢，沿线行车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啊，特别是从新竹到了新竹系统这边呢，呈现了这个红色的，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那么因此南下的朋友们可能会感觉到呢，这边走的有一点慢哦，有点走走停停的一个行车状况，请您要稍微的保持耐心了。那同样的，在新竹路段呢，北上也不太好走，新竹系统往北到了竹北呢，沿线也是车多，时速大也只有在50-60公里左右而已。继续往南走呢，南下后里一路上一直到了丰原呢，车速也是非常缓慢的，大概是从160公里到了168公里，这沿线8公里的一个行车状况，时速的也只有在50-60公里上下而已。那过了丰原之后呢，往南走，大致上呢行车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的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我们看到了1968路网图呢，目前出现这个车多的现象好像比较疏解了，原本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拥挤的情形现在已经比较好走了，时速已经可以达到了80公里左右了。所以目前看起来国道三号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南来北往呢都还算是蛮不错的。好，有一个夜间施工呢，从今天晚上开始哦，那么会延续到了8月3号的6点钟。这是台61线哦，从156到167，从龙井到深港要封闭双向的车道，所以呢，可能从今天晚间8点钟开始过后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南下跟北上的朋友们都要提前下匝道，改走台17线，那过了施工点之后呢，再上台61线继续来行驶。好，那么在市区方面呢，提醒您稍微注意一下的，在五权西路靠近这个文心路前往工业区方向内侧，因为施工目前有这个施工的三角警示锥摆放哦，在经过的时候麻烦您能够稍微的留意一下了。那另外呢，是三明路靠近育才街往崇德路方向呢，外侧也是呢有这个施工在进行当中，有占用到了部分的车道，那行车经过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任何路况消息呢，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由江蕙跟江淑娜合唱的《风吹的管帮》。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好，欣赏歌曲呢，这是由白安所演唱的《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好，那么在目前的行车状况呢，依然是在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往南呢，一直到了新竹系统这沿线行车状况，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办法消化还是呈现了拥塞的状况，特别是从竹北到新竹呢，都是走走又停停的一个行车时速，所以南下的朋友们，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车阵当中呢，就希望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了。那同样的，在新竹路段呢，北上这边也不太好走啊，从新竹系统呢一直到了竹北，这沿线时速大概也只有在50-60公里左右而已。好，那么在继续往南走呢，后里到了台中系统呢，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不过还有70公里左右。

那从台中系统往南到了丰原呢、这沿线车速就稍微慢一点，大概只有五六十。要过了丰原之后呢，行车状况才能够恢复顺畅。

我们刚刚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呢，在湖口往南一直到了新竹系统的沿线，车多不好走的情形，看起来目前呢这个竹北到新竹是越堵越长哦，整个这个行车时速是越来越慢了，大概目前大概只有在20公里上下而已。所以南下朋友们可能在竹北到新竹路段这边会稍稍的就是感觉到有点走走又停停的一个行车状况，因为这边的行车时速我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呢是呈现了紫色哦，大概时速不超过20公里。那从新竹到了新竹系统呢，行车状况有稍微比较回升一点，不过大概只有在50-60公里左右，这是南下目前呢塞车的一个状况哦，也提供给准备要南下的朋友们稍微参考一下了。那北上的新竹系统到了竹北路段呢，行车状况也是比较不理想，时速也大概只有在50-60公里左右。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五月天所演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

0: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有事故的消息，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呢，现场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的南下竹北一路经过新竹，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目前是已经关闭入口的匝道一控了。那现在路网图上一样看起来，国五的北上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国五南下的部分，从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圆山内湖一路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目前国道三号在土城交流道这边平均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连带影响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提醒您，目前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这边双向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请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东向15.7公里到15.8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在竹北出口处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2: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1: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2: 没错，我这纤纤。

0: 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1: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0: 这个我研究一下。
1: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0: 这个可能要
1: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0: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1: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0: 什么？那怎么行呢？
1: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欢迎晚间的8:06，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晚上7点到10点的空中奇缘呢，是由张晨代替唐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在市区方面，我们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目前呢，在台中市区有几个施工点，分别是在三民路靠近育才街往崇德路方向的外侧在施工，提醒您小心。五权路呢，在往工业区方向靠近文心路前的内侧也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好，夜晚的时候呢，可能视线比较不好哦，所以呢，行经施工路段要提醒大家能够放慢车速。那另外呢，丰原区的三丰路在过了丰原大道往后里方向的外侧，同样有三角锥摆放哦，也是在施工的。此外是台74线往东方向。往东方向就是往雾峰方向，在18.8公里这边的外侧有一部车子抛锚停放，希望这位驾驶呢记得摆上一个三角的障碍标示哦。那也提醒在这边行车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了这部抛锚车的状况。国道1号目前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了新竹系统路段还是车多不好走。那特别塞的地方呢，是从竹北到新竹，从91到95公里这边的沿线哦，时速都只有在20公里上下而已。那连带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也是非常的塞车不好走，时速也只有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南下朋友们可能这个路段呢，会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塞，会觉得有点焦躁不安哦。要过了新竹系统才会好走哦，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那再往南走呢，从台中系统往南到了丰原，从165到168公里这边呢，行车状况也不太理想哦，大概在50-60公里左右。要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呢，行车状况才能够恢复顺畅好走。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需要补充说明或者是要提供的，都欢迎利用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是由许富凯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
1: 几分像你，不知道是谁。

好，这是改编版的《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是由许富凯还有血肉果汁机所合唱的一个版本。好，今天晚上应该已经开始在进行这个工程了。台六十一线呢，156到167，从龙井到深港路段哦。晚间的8点开始呢，到8月3号清晨6点会封闭双向的车道施工，要提醒大家能够配合改道行驶。那南下朋友们要提前下龙井匝道，改走平面道路，顺着台17线，那么右转台61乙线，在衔接上台61线的深港路段继续南下行驶。那北上刚好相反哦，就是在北上的深港这边呢，就是要先下匝道，然后呢顺着这个台17线再直行哦。衔接过了这个施工点，再从龙井这边上台61线继续来行驶。这是呢在今天晚上8点开始进行的一个工程，而且要持续到8月3号，就是在礼拜一的早上6点，然后这个施工呢才会撤出。刚好碰到六日啊，礼拜六礼拜天，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能够特别的注意当心。好，那么国道一号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南下的湖口往南到了新竹系统非常的塞，特别是竹北到新竹沿线时速大概在20公里上下而已。

0: 芊芊小姐，哎、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有波中
1: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现在晚上的8:19，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频率是 FM94.5。好，那么提醒大家，就是8月10号，如果您是经常南来北往的朋友们，或许在中部地区呢，就要稍微的配合一下了。8月10号的下午2:30呢到3:00会进行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从苗栗啦一直到嘉义，整个中部县市呢都会同步来举行这个防空演习。所以如果说可能

这个时间你可能自己觉得有可能会碰到，然后又跟人家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可能要这个时间上面要稍微调整一下，往后延啦，或者是要提早出门哦。因为演习期间这30分钟都会进行人车管制，也就是说除了国道行车啦，或是快速道路行车没有受影响，你下了匝道之后在平面道路就要受管制的，就是在演习这30分钟所有的车子呢都必须要停靠在路边，然后人要进入到建筑物哦，这个防空避难设施里面。那所有的营业场所呢也要暂停营业，就是要拉下铁门，关闭电灯，然后要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是远离门窗的地方来避难。好，那么这一次比较特别，就是大家都有听到所谓的这个行动网络会降速哦，这是为了要贴近这个战争时候的一个情境，所以呢依照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一个指示，增加了行动网络降速的一个情境的演练。在演练期间呢，有一些的这个行动上网的服务可能会出现了就是会卡卡的这种状况，比如说视讯啊，传送一些照片啦、或者是说你刚好要转账，这个时间就不要转，因为有可能会转不成功，但是自己又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成功，会觉得心里面有点焦躁不安。所以呢要提醒您哦，8月10号下午2:30到3点呢，中部地区的防空演习这段时间因为有行动网络降速，那么因此如果可能在这个时间会有一些行动支付的话呢，就是先不要哦，等到演习结束之后呢再来转账，以免因为网络降速没有办法转成功，然后自己又觉得心里不安哦，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不过呢像一般的通话啦、简讯啦、或是室内固网哦，这个 WiFi 呢都是维持正常运作，大家也不要觉得说是不是就完全不能使用网络了，或许可能有些人的工作是一定要用网络，比如说要做一些联系的简讯联系的，那就会非常的担心。好，这部分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但不管怎样都要请大家配合，因为如果没有遵守的话是会罚钱的哦。在这个演习期间所有的一些管制都是必须的，没有遵照这个指示的话是必须要罚钱的。我记得有一年好像在报纸上看到，就是在演习的期间，然后路当中出现一只恐龙，就是有人穿的这个恐龙装爬爬照你知道吗，然后就很多人就觉得人不能走但恐龙可以走吗？当然还是违规的啦，绝对是不行的。好，那么道路状况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了，目前国道一号呢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的行车现在比较顺畅了，但是呢湖口服务区往南一直到了新竹呢，这边塞得很严重哦，从86公里一直到95公里，这沿线时速非常的缓慢，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是呈现红色的，所以南下朋友们可能在湖口服务区这边就会感受到了这个车速非常慢的一个状况。那从新竹到了新竹系统呢，大概回到了50-60公里啊，要过了新竹系统往南之后呢，整个行车状况才有办法恢复正常。那国道3号的中部地区目前整个行车状况南来北往呢都还算蛮不错的哦，所以大家如果是要往南的话要下中南部呢，不妨就是可以多利用这个国道3号来行车。目前的国道3号我们透过了1968路网图看到了整个中部地区行车状况，从新竹系统往南那么一直到了古坑沿线行车都是非常顺畅好走的。继续带大家来回味这首歌曲，就是由陈淑桦所演唱的《说你爱我》。

好，那么原本台74线呢往东方向 18.8 公里这边呢，在这个潭子路段呢有一部车子抛锚，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状况。我们刚接获到了交通中心表示说呢，状况已经都完全排除咯，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没有问题了。好，那另外呢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啊，从龙井到深港 156.4 到 167.9 公里，那晚间8点钟开始封闭了主线车道，南北双向都封闭，所以必须要配合改道行驶，也提醒大家接近施工路段稍微的放慢车速，小心来通行。国道一号从湖口湖区往南一直到了新竹沿线非常的塞，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上下，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保持耐心。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待会儿8点30分一起来收听中台湾5分钟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2026新竹港港好系列活动第一场夏日干杯计划，明天周休二日8月1号到2号在新竹渔港登场，集结多家在地特色精酿啤酒、风味餐车以及音乐演出。张允报道。
2: 为带动渔港经济，推广新竹市海岸观光旅游，新竹市政府将夏日干杯计划、新竹渔港生活节以及新竹市国际风筝节三大渔港品牌活动安排在8月周末接力登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8月1号2号就是我们的夏日干杯计划啤酒节的活动，当然大家想到喝啤酒一定呢要配上我们的渔港的海风，同时还有音乐接力，所以呢我们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会一连串的有很多的音乐表演，8月8号开始哦，一直到这个8月23号呢，我们连续三个星期呢有不同主题的，从 chill 的音乐到我们的这个摇滚音乐到我们的原名音乐，所以我们的王宏文老师也会在8月8号的时候为我们开唱。那我们在8月29号到30号是我们最后一个压轴，也就是我们的国际风筝节
2: 活动，整合新竹渔港与海山渔港双港特色，串联海岸观光资源，结合音乐、美食、市集体验以及风筝艺术等丰富内容。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也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彰化县方苑警分局从8月份起，由大城等6个分组派出所实施联合服勤，秉持派出所不裁撤、服务不中断、执勤更安全的原则，建构符合偏乡需求的警政服务新模式。请听报道。
4: 彰化县方苑警分局共有12个分组派出所，其中大城、西港、竹塘、永安、洛上及方苑等6个分组派出所8月起实施联合服勤制度。王一航分局长表示，联合服勤的核心目标在于整合有限的警力，提升巡逻密度及快速应变能力，同时降低远警单独执勤的风险。
5: 这项措施并非裁撤派出所，也不是减少服务，而是透过警力的整合，让我们警察同仁可以透过双警的执勤提升执勤安全，同时也维持正常勤休，将更多的警力投入治安维护以及为民服务的工作。如果有紧急的案件，拨打110，我们都会立即派遣线上的员警来处理。
4: 王一航分局长强调，联合服勤不是警力缩减，而是勤务效能升级，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执行成效，增设监视系统，透过警力整合和科技防卫双轨并进，建构更绵密的治安防护网，全面提升偏乡守护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退休员警罹患第四期小细胞肺癌，因为脑部转移病情不乐观，生前最大心愿是见证小女儿完婚。医院得知之后，立刻将病房布置成订婚会场，协助癌末病患圆梦。陈一玲报道。
6: 嘉义、新竹等地亲友齐聚乌日联心医院，陪伴赖先生见证小女儿的稳定仪式，新人交换戒指，许下承诺，并特别致辞感谢院方的协助。
7: 谢谢医院提供的这个很温馨的环境，然后也谢谢同仁的帮忙，这个辛苦你们，然后我非常的开心，这次的机会可以在这边办理小小的订婚。
6: 乌日联心医院癌症副院长暨胸腔内科医师许仁文表示，小细胞肺癌素有癌王之称，67岁退休警察赖先生罹患第四期小细胞癌，合并淋巴结与勒末转移，历经近两年治疗，因脑转移进入生命末期。
8: 一年四个月以前就大老远从高雄跑来给我们治疗，那这一路以来他们所有的家属还有妮妮都非常的团结，非常的孝顺是很勇敢的看癌的斗士。
6: 稳定已逝后不久，赖先生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这场病房婚礼成为一家人永难忘怀的回忆。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时间的晚间的8:37，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空中奇缘的节目现场，我是张晨。好，那么在目前的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国道一号依然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了新竹路段的沿线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那湖口服务区到了竹北呢大概只有在40-50公里的时速，竹北一直到新竹呢整个车速又慢下来哦，大概只有30-40公里左右，那要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往南的方向行车才会比较顺畅，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车子也蛮多的哦，大概也只有在40-5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状况。那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目前大致上国道一号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都还算是蛮顺畅的。那么国道三号的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从新竹一直到斗六呢南来北往啊，行车状况都算是蛮顺畅好走的，大家不妨可以多加利用。好，今天一个夜间施工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啊，在台61线的156.4到167.9公里，大概是从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的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个工程要持续到下个礼拜一的早上6点才会撤除。那么因此呢，行经61线哦，在龙井到深港这边呢，要麻烦您提前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过了施工点之后呢，再上这个台61线继续来行驶啊，这是要提醒大家能够特别小心的。台湾市区方面呢，有几个施工点要提醒您小心哦。在丰原区的三丰路过了丰原大道往后里方向呢，外侧在施工；还有五权西路在文兴路前往工业区方向的内侧，也是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的。好，那么经过施工点呢，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注意到指引的标示来通行。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都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好，这是由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咕叽咕叽》。好，那么在八月份开始呢，如果朋友们打算要前往到金门地区旅游的话呢，交通部航港局表示说，为了要疏解这个小三通旅运的需求，所以从八月一号开始试办小三通临时加班船的一个机制啊。也就是说，在每逢周五、还有周六、周日。上午八点从金门开往厦门，然后厦门同步开往金门各一个船班，然后呢下午的六点金门往厦门，厦门往金门也是各增加一个船班哦。这两个时段呢加开的船班都是要现场排队购票，不接受线上跟电话预订，因为很多人都是飞到金门，然后利用这个小三通到厦门，因此呢现在好像要去金门就是。这个飞机票是一票难求，那就有很多的金门在地的民众就会反映说啊，我们都买不到票，我们从

台湾要回金门或是要从金门到台湾都买不到票，然后现在这个小三通增加了这个船班，会不会让我们要前往金门的票更加的难买？所以有些当地的民众会有一点担心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交通部表示说，就是加开这样的一个班次哦，那会跟金门县政府呢也来做一些这个讨论，是不是呢会针对就是有一些的机票保留给金门乡亲做这一项的一个研讨，齁，这是在八月份开始，如果要利用小三通到厦门地区的话呢，有增加了一些班次，在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跟傍晚都有个增加一个船班来疏运旅客，以应付民众的一个需求。

好，我们现场歌曲是来自好乐团所演唱的《大风吹》。我们要提醒一部白色的小货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出口前，有朋友们提到说呢，这个小

0: 火车没有开车灯在行驶，欸，在晚上真的很危险哦，因为前面跟后面的人都看不清楚他的行踪动态，不晓得是车灯故障了还是说忘了开灯，没有看到车号。但是如果您是白色的小货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路段行车的话，是不是可以自己稍微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忘记开呢？刚有人说北上的大雅出口前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车灯在行驶，真的非常的危险哦。好，那另外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应该是南北双向哦，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双向南下跟北上呢，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哦，时速大概只有四五十公里左右，所以呢，这个路段现在是比较塞车不好走的，请大家能够稍微保持耐心。那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目前大致上行车状况还算是 OK 的，不过刚又看到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北斗到园林啊，220到211公里，这里呢好像也开始出现了有车多现象了，行车时速大概在五六十公里左右，不晓得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北上朋友要提醒您稍微注意一下了。目前北上从北斗到园林路段车多不好走。好，任何路况消息欢迎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OK， 我们刚刚提到说国道一号北上呢，从北斗到园林啊，我不晓得为什么突然之间的出现了有车多的现象。那刚刚有人提到说国道一号北上的 215.5 公里，刚好是在园林教道前呢内侧一部小客车停放，不晓得是抛锚了还是说事故发生哦。北上的 215.5 公里呢内侧有一部小客车停放，那目前呢从北斗到园林路段呢是车多不好走，时速大概在4-50公里左右，提醒大家能够特别的小心。继续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是由茄子蛋所演唱的 Happy 问讲情歌。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会路，咱拢做伙行。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好，现在歌曲是由茄子蛋所演唱的 Happy 问奖情歌。好，那么刚刚提到说国道一号北上 215.5 公里啊，在园林交道前呢，内侧小客车停放的状况，中区交控中心说这是一起事故，没有错哦。不过还好呢，已经很迅速的就帮忙排除了，所以目前内侧车道已经恢复可以正常的通行了，大家不用太紧张。不过呢，先前因为这起事故也造成了国道一号北上的从北斗呢到园林有一点车多回堵的情形，目前呢正在疏解当中，大家如果在这个堵车路段呢就稍微的保持耐心。另外呢，国道一号还有一个车多的地点哦，是从湖口服务区往南一直到新竹路段，目前从86到95南北双向呢都有车多的情形，行车时速大概在5-60公里左右而已。

好，这是来自于佳佳所演唱的 House Party。 那么待会儿在九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国最及时的路况整理，继续呢收听新闻特写，新闻特写之后呢再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前稍早有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启车灯，再次提醒朋友们，是晚上的时候开车出门，请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大头灯。国道一号南下至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6线的东向18.4公里。更正是在台82线的消息，台82线西向的28.1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88东向17.2公里万丹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到万丹交流道。补充，在国道10号，在这个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因为工程维护的关系是封闭管制，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130公里苗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部休旅车，车号是5330，没有开启车灯。有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班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

0: 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义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2: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好，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3: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可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2: 真的假的？
1: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2: 这还好吧？
1: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2: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1: 我不知道耶，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3: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4: 金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Titan。

方程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我们要提醒大家呢，夜晚开车很重要，车灯一定要打开。刚刚就有人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应该是已经过了苗栗了哦。那一部休旅车没有开车灯在行驶，哎，车号是5330，希望他有在收听警广，然后呢也赶紧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呢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是不是呢有点故障，还是说忘了打开齁，赶快开灯，因为晚上行车没有开车灯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开车灯的用途除了说照亮自己前方的道路，其实也是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掌握到您的行踪动态的哦。好，所以呢这个在每一次要有长途旅行啦，要出门之前，五油三水之外呢，车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检查的。好，今天晚间有一个施工在进行，在台61线的 156.4 到 167.9 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哦，封闭了双向的主线车道施工，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的早上6点才会撤除。那么因此呢，这两三天如果行经台61线的朋友，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哦。南下呢，从龙井下来之后改走平面道路，顺着台17线可以呢接到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继续南下行驶。那北上的车子呢，就从深港下来之后呢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同样的哦，右转台61乙线之后呢再左转台17线，顺着台17线呢直行到下一个匝道，就是龙井匝道，再上61线继续北上行驶，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今天晚间的9:09，尽管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空中奇缘呢，是由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今天是 Happy Friday， 明天是周休假期，大家真的非常的关心天气状况，因为好几次的周休假期都被天气给搅局了。那到底明天是不是个好天气呢？我们赶紧连线邀请到是我们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在我们的线上。恩宏你好，晚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哦。那今天的话大致都是多云，而明天水汽又在减少，到了礼拜日呢，大概就是受高压影响，所以天气上是越来越稳定，水汽越来越少，所以见到阳光的几率是越来越高咯。那在明天的话，清晨至上午，西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不过雨势是非常短暂，范围也是非常的小，所以在白天各地感受都是为多云，可见阳光。那午后是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一样是整个对流发展的范围都还是比较局部比较小一些，那时间降雨都比较短暂一点。那是要留意是气温方面哦，各地的高温大概32到35度，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那感受上还是偏闷热一些，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咯。那明后两天是比较类似啊，特别是到礼拜日的时候水汽又在更少，所以各地都要注意，就是晴朗稳定高温炎热，午后就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了。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嗯，嗯，所以我们就这个叫做晴时多云偶阵雨嘛。
3: 可是在这个偶阵雨部分有点少啦，因为是非常非常零星，感受上大概就是多云时晴这样。
2: OK， 所以一些户外活动应该就是比较适合的。
3: 对，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只是要注意防晒啦。
2: 嗯，那傍晚如果能够下一场雨，这个散热一下也蛮不错的。
3: 对，如果是以中部的话，机会是比较低啦，大概是偏山区。
2: 嗯，
3: 那如果是南部的话，降雨机率和大台北可能比较会下到平地。
2: OK， 所以中部地区天气是非常的稳定的，就欢迎大家来这边旅游。
3: 是是是。
2: 好，非常谢谢恩宏，谢谢。
3: 谢谢。
2: 拜拜。
3: 好，拜拜。
2: 好，所以呢天气非常的稳定，然后中午的时间会高温炎热，因此如果是有一些户外活动的朋友们要做好防晒，并且别忘了要多补充水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目前依然是在湖口服务区往南，到了新竹路段呢沿线车多不好走，时速维持在5-60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不好走哦，同样也是在5-60公里的行车时速。那么因此呢，南下北上目前这个路段都是相当的塞车的，请大家能够多多的保持耐心了。那其他路段呢，目前在整个中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车行状况都还算是正常的。不过刚刚有朋友们提到说呢，在国道一号的苗栗路段呢，发现有一部休旅车，这位驾驶呢好像忘了开车灯了，没有开灯在行驶，后面的数字是5330，也希望这位驾驶朋友有察觉，诶，为什么自己前方呢一片昏暗哦，能够赶快呢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检查自己的车子是不是车灯坏掉了，还是说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在他附近行车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跟他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哈。那另外呢是提醒您，台61线的156到167龙井到深港路段呢，今天晚间8点开始呢封闭了双向的主线车道，在进行施工，而且这个施工会持续到礼拜一的早上6点才会撤除。那行经施工路段呢，也请大家要记得配合改道行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毕书尽所演唱的半途中。

好，这是一个后续的消息哦。原本国道一号南下跟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车多的现象，我们透过了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看到了，目前的车流已经都疏解的差不多了。除了南下的竹北到了新竹系统呢，车子稍微多一些些，不过时速还有60到70公里的速度。那么北上呢是已经都消化完毕了，目前行车都恢复顺畅了。行车状况呢，在这个时间9:23看起来好像呢已经都逐渐的在疏解当中。OK， 那么国道三号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南来北往看起来也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这是来自于在贤所演唱的 99 Degrees。 那么在刚刚有人提到说国道一号北上的151公里刚好是在三义交道前1公里左右呢，外侧有抛锚车停放哦，请大家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151公里三义交道前的外侧有抛锚车。好，那么在目前国道一号行车状况呢，原本湖口到新竹沿线车多的现象目前呢都已经疏解的差不多了，只有竹北到新竹系统呢车子稍微多一些些，时速大概在60到70公里左右。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概估值上修到 12.92%， 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今年上半年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的同期新高。由舒燕报。

0: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2.09%。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1.4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1: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0: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13.72%，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10%。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各地区国税局今天办理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第一批退税作业，全国退税的件数达到364万多件，退税金额610亿元。纳税义务人如果选直播退税，今天就会直接拨入指定账户。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鸡蛋供应吃紧。原先六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3: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4: 咱台湾目前的使用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哈、哦，啊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所以咱所有鸡场诶，即传统诶鸡场损毛诶，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解饲料食袂落心，三年都影响足大诶。
3: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4: 这个三地价两价吼，为6月份诶20价8.5元吼，起价金啊。七个底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吼，啊，这个趋势吼，外靠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吼。
3: 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再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5: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6: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5: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千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千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千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务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千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4: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晚间的9:37，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晚间呢，一直到10点，空中奇缘，今天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夜晚时光。好，那么在路况情形呢？目前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呢，从新竹一直到了马豆，南来北往哦，目前行车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另外的国道三号，目前从新竹系统呢，一直到了斗六，也是双向行车状况都还算是蛮不错的哦。现在目前这个时间呢，行车都已经恢复顺畅。那另外的国道一号要提醒您稍微小心哦。有朋友们提醒说，北上的151公里，在三义交道出口前外侧有抛锚车停放，不晓得有没有记得摆上三角的障碍标示哦。那另外的国道一号南下的218公里，刚好是在北斗交流道前呢，路面上外侧外路间有许多的轮胎皮碎片散落，也提醒大家小心。在晚上，其实我觉得开车最怕的就是散落物，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视线比较糟糕，然后呢接近的时候发现说，哎，前方路面有东西，不晓得是硬的还是软的，就很担心会压到，然后就会做一个方向盘会急转的一个动作，其实就很危险哦。好，提醒您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呢，接近北斗交道前，路面上发现有许多的轮胎皮占用到了外侧跟外路间。今天晚间一个夜间施工哦，在台61线的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呢，双向都封闭车道进行工程，要提醒您改道行驶。南下朋友呢，请您提前下龙井匝道出口，改走平面道路，顺着台17线呢，再右转台61乙线，然后再左转衔接上台61线的深港匝道上。61线继续南下行驶，那北上刚好相反哦，要提前下深港出口，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右转台61乙线之后呢，再左转接台17线，顺着台17线再衔接上台61线呢，继续北上行驶。这是呢，在61线的龙井到深港路段呢，目前呢主线车道是封闭，在进行施工，所以要提醒大家能够记得配合改道行驶。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我们再来回味中古老歌，这是由林忆莲所演唱的

0: 哇，种子哎，
1: 它要去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在中部地区，我们常见的路树有很多，像是随着四季颜色变化鲜明的台湾栾树，还有树形优美，一到冬天就满地落叶的小叶懒人，开花时一串串黄色花朵在风中摇曳生姿的是阿伯乐，而花朵漫天金黄闪耀的是黄花凤梨木，高大的木棉开花时满树的橙红，而包着种子的棉絮就像是一团团的棉花糖，还有常常作为绿色围篱的七里香，可爱的小白花在夏末初秋正是盛开的时节，浓郁的香气随着晚风四处飘散。这些路树除了可以绿化环境塑造都市景观，还具有遮阴防尘隔音的效果。那我们可以自行栽培这些树种吗？除了七里香以外，其他都是中大型的乔木，需要有足够的生长空间才能成长，所以一般居家栽培可以选择七里香来种植。七里香也叫做月菊，属于芸香科月菊属的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常常用来作为围篱庭园木或是盆栽观赏。我们可以采集七里香成熟饱满的红色果实，取出里面的种子，将种子泡水7到10天左右，就可以移到花盆来种植。七里香喜欢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放置在明亮而且通风良好的环境，保持较高的湿度，大约4到5个星期就会发芽了。七里香喜欢充足的阳光，盆底不可以积水，盆土重量变轻的时候再充分浇水。七里香对肥料的需求不高，使用一般的缓效肥就可以让植株长得很好了。现在就让七里香浓郁的花香陪伴您度过仲夏的夜晚吧。
9: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七里香的香气，因为我小时候家里面也种了一整排的七里香，每到夏天的时候呢，它一开花我就觉得哇好香哦，然后就会让我回到以前小时候的记忆。我真的觉得香味呢是一个可以带大家就是回想当时的一些情景状况的一个连接词，就是有时候你吃到一个东西啊，你会觉得哎，这个香味很熟悉，是妈妈的味道，或者是说你闻到了这个洗衣粉的味道的时候，想说，小时候好像家里面哦，妈妈在洗衣服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香气出现。所以呢，其实香味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对于一件事情记忆的非常的长久。好，那么刚刚有朋友们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呢，在路肩。有一个小动物好像已经没有呼吸了，而且好像是野生动物山羌。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这边的外侧路肩呢，有一只山羌，它已经没有呼吸了，我们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去处理一下。那另外的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在北斗教道前呢，外侧外路间是发现到有轮胎皮的散落物，也在等候处理，都提醒大家要小心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51公里，在三义教道前是接获到了有抛锚车停放，不晓得这个状况还有没有持续哦。那经过的朋友麻烦您帮我们看一下后续的消息。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我们说到这个味道呢，可以带大家回到曾经人生当中的某一个片段哈。那凤飞飞这一首《潮汐》就让我想到了小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住在海边，没有错。然后下课呢，就跟同学哦，很开心的就会去退潮的时候去抓寄居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能够玩水呢，都是小朋友最开心的事情。我们就在潮汐的这个退潮的地方，潮间带呢，抓了很多的寄居蟹，一个脸盆的寄居蟹。然后我就很开心，就把这个寄居蟹给带回家，然后就在家里的浴缸养寄居蟹。当然可想而知，这个海水的寄居蟹在淡水里面怎么活，所以呢隔天全部死光了哈。这是我印象当中就是海水这种一个咸咸的味道。然后小时候非常喜欢到海边去玩耍，常常都是玩到了快涨潮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会在那边开始叫小孩子赶快回家，就很怕说这个涨潮了还不回去哦，那会有一些的危险哈。只是刚刚我们听到了有一点年代的歌曲，有凤飞飞所演唱的《潮汐》。好，那么有后续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啊，在北斗交道前呢，刚有朋友说，这个外侧外路间呢，发现到有散落许多的轮胎皮。那刚呢，公务段已经帮忙排除完毕喽，非常谢谢公务段的朋友哦，在晚上的时候还是要为了大家的安全呢，赶快去帮忙处理完毕。那刚有人说，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左右，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呢，外侧路间发现有这个往生的小动物，好像是一只山羌诶，要提醒您小心哦。可能这个体积还蛮大的哦。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呢，在新竹系统交道过后，外侧路间发现有这个往生的小动物，我们也赶紧的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其实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 S.H.E 所演唱的《你曾是少年》。

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呢，外侧路肩有往生的小动物哦，我们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目前呢，在整个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呢从新竹系统一直到斗六，南来北往呢，中部地区都算是蛮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出发，没有问题。不过呢，还是要记得哦，要养足精神再上路哈，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瞌睡了。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周休假期。待会儿呢，在十点整一起来关心全省的路况。那继续呢，把节目交到全国治安交通网，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警广。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京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肩有一只山羌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内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目前呢，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紧缩，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了。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封闭进行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引导指示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状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那今天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的 She's in Texas。 这首歌呢本周依旧是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蝉联了 Number One 的宝座。你好啊，今天礼拜五喽，7月31号了，七月最后一天，或者是暑假过一半了。今年应该对于投资人来说算是蛮开心的一天吧，可以好好放个6日，对不对？我们就都不要看盘了，全部收起来。今天史上最大涨点又创纪录，最近台股录嘛，所以应该对于大家来说是开心的一件事情。好啦，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这是本周的 Number One。

0: Choosing Texas 来自 Ella Lindley。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这个礼拜我们从前面往后听好了。刚刚是第一名喽，第二名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最高也是冠军单曲，进榜第七周。路况的部分要跟你说一下，国一南下内湖路段哦，全线车道都有受到一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哎，我不太晓得这个冒浓烟是什么状况哦，写的没有很清楚。他说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啊，全线车道都影响，但我不知道它是持续的行进当中，它是停在旁边的。那它的浓烟是指它冒的是它车子前面冒浓烟，还是它排气排浓烟？这没有很清楚哦。如果你在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请你自己要提高警觉一下，好不好？告诉你这边有一个状况，哦，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了。再来国一北上呢，大叶隧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6点钟。

了第二名的单曲。好，第三名是 Stella Lefty， 这首歌叫 Boston， 上周是第六名，我跑到第三了。第四名 Ella Landy Morgan Wallen 的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四，继续往上爬，有机会再往上。那第五名下滑了一个名次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Hate。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下滑一个名次的单曲。第六名同样是下滑一个名次，这首歌叫 Dracula， 它是 Tame Impala， 这跟 Jenny 的合作，那最高是第五名了，那进榜43周了，比较可惜一点，那就爬到第五名，现在又下滑一个名次。好，路况的部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匝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路段，刚刚说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是本周呢第六名下滑的一个名次。10:23，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继续往下关心，第七名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很厉害。不过相对他另外一首歌就下滑了。第八名 Ella Lenny， 对，又是他，这首歌滑得比较严重，上周第三，本周第八 Be Hurt。 那第九名耳边听到这首歌叫 Man I Need，上周第八，本周第九 ，Olivia Dean 的歌，可惜的是，它只有最高第二名。

来自 Olivia 电影歌曲呢，叫做 Man I Need， 是本周的第九名。好，第十名冠军单曲持平，它是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I Just Might。 好啦，待会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让他告诉你天气状况，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南站内湖路段这边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注意国道十号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间有泡泡车，经过的话注意啦。 I Just Might 本周第十名 Bruno Mars 的作品，新闻之后继续。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的水汽呢会跟今天相比再减少一些，但是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山区要留意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他地方在白天大致是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而午后还是有热力的作用下，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过整体降雨范围小，也是非常的短暂。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哦，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局部还是来到36度左右，感受上偏闷热，外出记得都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哦。那明后两天周末假期天气都比较类似，到礼拜

0: 白日水汽又在更少，主要受到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也只有在山区局部的雷阵雨，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恩宏。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3: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开高直接站上了一个五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2: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美国联邦众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运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资通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遏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5: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4: 金应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民党及民众党提出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进党团反对并提出复议，立法院会今天否决复议案，法案进覆二读并交付协商。记者林月晨报道。
6: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7: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6: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院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适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

0: 记者记者林云晨台北报道。
1: 卫福部公布八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八项药品给付。记者游柔晨报道。
2: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两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一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3: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2: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婷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1/4，裁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荣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5: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尊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4: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3522地区。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新报道。
6: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5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低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7: 依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6: 刑事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10:47回到节目当中啦，我是尚恩。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满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在贵阳这里。台南市东区这边，我要请听众朋友啊，这边说我们全国网和收讯不是那么理想哦，但可以听手机，好吧？好，另外台64线往西12.8公里五股二前呢，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了，不晓得还在不在。国一南下，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也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可能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喽。来，这首歌是阿林的作品，叫做《太太太 nice》。

0: 这是来自阿令的作品，叫做《太太太奈斯》。国道五号南下哦，这是平林路段，时速很慢哦。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礼拜五可能大家往东部去，是不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平林哦，速度是不到40公里。那不过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倒也还 OK 啦哦，所以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其他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安全。你我可以
1: OK

新奇的新血，越听你越感到心悦，会不会越心省下来一起去看夜景，接着今夜一起赏星月，我欣赏赏星月，不得你敞开心唱谈开心的话，没什么话题不可以真心话，是有点 dirty 脱衣服我还是得起，穿着脱裤要不用身体付，我服了你 I服了 you I'm a fool for you， 爱的无助我的兄弟们那不是我爱，莫能助逼不得已一起煮着追越合理，你不可以，但现在我不可以没你 baby。

0: 欢迎光临无限企业集团语音服务，人格特化疗程适用，请按一；启用正式版，请按二；转接客服，请输入序号。
1: 好，那是后面我们就不要听了哈。这是熊仔跟 J 上合作的，叫做你我可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钟我们会整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喽。11点前听柏林。

凌晨十一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稍早啊，南下内湖路段，说到全线车道有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的状况，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好，经过这里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要请你留意了。好，再来呢，要关心到国一北上151公里，稍早三义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这边后续消息一样是没有收到的，然后经过的话注意喽。好，接下来关心到的这是台64线，往西12.8公里，在五股二前的外线车道就小货车抛锚的一个状况。国道10号呢，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肩也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是封闭的，也麻烦你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上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3: 劳工年满60岁，新制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因忍耐，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azz。

方宁老师方大同才23。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哇，有事故了哈！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占用外线车道哦，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

Ella 陈嘉桦歌曲叫做三十啊。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哎、欸，哇，翻车通常不是应该要速度蛮快的吗？在三重区哦，三阳路13巷10号前，我不知道这边路大不大条，开成这么快，翻车哎、欸，要注意喽，三重的朋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哦，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刚刚在贵阳这边。张信哲这首歌《30号》。

刚听到是郭忠佑的歌哦，近三十。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0: 醉。
1: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点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3个小时咯。

萧敏智，歌曲叫做 On Me。 11:3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啊。另外排除的是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新北市三重区这三阳路13巷10号前啊，两辆自小客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就刚刚有听众来留言说，哎，他有看到这样子的影像，在网络上面。哦天哪，那感觉应该是蛮可怕的。接下来这首歌 Shakira 叫做 Hips Don't Lie。

来自毕书尽，歌曲叫做《生命线》。11:48，国道一号北上的73.9公里啊，杨梅路段这边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边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

李玖哲歌曲 Will You Remember Me。 国道一号北上 73.9 公里杨梅路段哦，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这边要注意。12点前，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你成为了谁的幸福。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

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8月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一辆扫客车的自撞事故，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喽。还有稍早国一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不晓得这边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在这边。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往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你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呢，这边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台66线0.1到2.6公里的双向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台61线的话呢，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还有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阿红之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刚刚听到的是曾伟中《男人伤》，12:08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哦。再来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要留意了。继续要给你听到的是田约翰，这首歌呢叫《又见大雨》。

12:18，我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因为这边杨梅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台十九线北上101公里盐水路段在路肩是有油渍的哦。这是 Lilian 的歌，被子。

L.A. James Reid 这首歌叫做 Sweetness。 12:25，还有刚刚是 Linian 的被子，晚上睡觉盖被子嘛，对吧？开冷气要盖被子，冷气一个不小心开太冷了，对不对？那被子还是丢起来，还是要省一下电，爱地球哈。那开个睡眠模式比较舒服，不过家里有小孩好像不太适合这样做。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你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放心去飞，来自吴宇寻。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在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排除喽。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上海1943》。12:41，在路况的部分呢，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好不好？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真的觉得很累的话，找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出发哦，比较舒服。接下来这是李佳欢。

他是高宇臻，歌曲叫做《微微一笑的你很美》。12:50，好，有路光报警广哦，0800-000-1123。好，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有事故，其中一台翻车，还没有收到排除讯。

Beautiful Things 来自 Benson Boone， 这是一首听得非常过瘾的歌曲，如果你也跟着唱得上去的话会更过瘾。9: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给你陈慧婷的歌，叫做 Come to the Dark Side。

来自陈慧婷，歌曲叫做 Come to the Dark Side。 我刚看到新闻，而美国已经有无人舰车核准可以跑了呢，好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对这种科技的判断搞不好真的进步很快。好啦，今天最后一首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好，在排除的讯息是国道一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另外，国道一号呢，在稍早南下内湖路段说有车辆冒浓烟呢，不晓得说这边目前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一直都没有收到，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这边帮忙留意一下哦，中和的入口匝道在台64线或者是这个健康路上来啊，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8，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系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您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难得在我上班的时候是一个月份的第一天啊，来到了8月1号，这代表着各位学生们的暑假过了一半了。节目一开始就讲这么残忍的话好像不太好，但换个角度想，就是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月了，实在是太令人感到欣慰了哦。这几天一如往常的热啊，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好的做好防晒呢？刚好上周，应该说这周啦，对，这周上周下班之后呢，我这周就几乎待在台中哦。身为一个平常在北部生活每个月回台中一次的人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热度啊，不管北部还中部都差不多，没有哪一边比较舒服哦，都蛮痛苦的。只能说大家要一起加油啦，没办法，这个天气状况也不是我们个人行为有办法去改变的，我们只能够让自己不受到酷暑的迫害，该保护的要保护一下，该防晒该喝水的都给它做起来哦。那节目开始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了。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三阳路13巷10号之前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过了快要2个小时了哈，不晓得这事故还是不是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三重区的朋友们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是还在施工当中的。以及在昨天10点多的时候呢，国道1号南下内湖路段呢，这里是有传来车辆冒烟的一个情形。好，那目前也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10800000123 0000123。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Dew 汪定中的《飞行的姿态》，也让警广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第五王鼎庄的歌曲《飞行的姿态》，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模样哦。时间来到了1:15了，我们来照惯例，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看到底是不是继续热下去哦。来到了8月1号的第一天啊，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这样讲。他们说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啊，不过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的山区是会下一点雨的哦，零星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一点。那白天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午后呢在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了。而气温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大概是落在32到35度，那有一些部分应该是有一些地区呢是可以来到36度的。哇，真不愧是八月，我只能讲七八月就没有一天是让我们看到之后会松一口气的哦。所以严格来说今天全台各地也都是蛮热的啦，尤其下雨的地区呢又更少一点，所以整体的温度呢是一直维持在一个蛮高温的状态了，整天的感受都是很热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注意防晒，拜托了。而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也只落在25到27度、啊、你看看25到27，你跟我说这是低温、啊、每次报天气状况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我今天到底该不该出门，然后就会想到说这几天真的是一踏出房门，我不要说冷气房啊，光是那种一般室温，我从室内踏出室外我都觉得我好想回去哦。不管怎么样，日子还是要过，在家里面可以舒舒服服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冷气房里面自己开个下午茶派对啊，或者是玩个游戏啊，追个剧啊，睡觉睡个2天，整整把你的周末都给睡掉也是没有问题的哦。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希望大家都有个 beautiful day。 这首歌曲来自 Boom 怪物新人。

来自 CP 查理的 Changes， 1:24。目前路况消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好，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首要任务啊。那也请各位留意一下，现在有地方在下雨，目前在路网图上可以看到有显示天候不佳的地区，是在国道一号的云林这边啊，大林路段，民雄大林还有云林系统这边呢，可能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这边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施工路段哦，目前在市区部分呢，是新北市的板桥区，从西城路的85到105号有管线试挖的工程，现在是采取板板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侧目前在封闭施工。还有在国道5号这边要继续来提醒各位，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0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遇到爱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7:33，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你的心情啊，跟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心理层面有一些小小关联的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好，我们一起来关心路况消息。好，那目前国道的施工路段是在国道10号，那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呢都在封闭管制，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还有这里是在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那这边呢是封闭不能走的，请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及国道5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情形。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会持续到早上6点。接着带您关心到的是在市区的部分，市区部分稍早呢传来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之前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有任何的更新动态呢，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好，才刚刚说完哈，这里有一个最新消息，现在跟大家做个紧急的补充了。国道1号北上196公里处在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留意国一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好的，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今夜陪伴你，今天要来讲什么呢？刚才节目前面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在这个礼拜哦是回老家将近待了至少5天有了，上个礼拜日一下班我就回去，到礼拜四我才回到北部来，也算是趁着刚好这一周都不用忙什么东西就回家待着陪陪家人啊。那我就是跟朋友聚完会之后呢，剩下就是把时间全部给家人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带他们出去走走啊，或者是一起去运动，算是我觉得蛮充实的，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的氛围的。好，但是一讲到回家这件事情，不晓得有多少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是离乡背井在外打拼的呢。好，那如果说你很想家怎么办？其实有一些健康资讯网呢，他们也都有专业人士来跟大家一些小建议哦。那到底思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呢？我这里可以先来讲个小小的题外话，就是乡愁啊，这种思乡情结这种情绪呢，其实在17世纪左右它被判断是医学上的某种疾病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哇，你太想家太想家是一种状况是一种那种病症临床上的症状这样子。但是在19世纪中期开始呢思家病想家这件事情呢，它就开始不被视为是特定疾病了。你看想个家也会被说你有病，是不是有点不太妙？不过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时代比较动荡一点那很多地方都在打仗那打仗的时候前线的士兵他们一些情绪的波动就会很容易影响他们作战时候的状态所以有可能是在那个时空背景呢，想家这件事情才会被他们视为是应该要解决的心理疾病之一好，那么回到了现代，想家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讲很稀松平常嘛，对不对？你出去外面一阵子你就会想念可能家里的味道你可能会想念妈妈的菜，可能会想念爸爸跟你唠叨一些什么东西，想念你兄弟姐妹跟你抢东西玩或者是跟你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会是你想家的一些想到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去好好调适这件事？有些人可能刚出来

多久，甚至过了一段时间你还是觉得说啊，每次很想家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难过好寂寞，然后自己躲在房间里面默默的哭泣之类的。好，那其实专业人士他们也 提醒大家说这件事情啊，其实很正常。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什么？你要坦诚的面对它，接受它，你要让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说没错，我就是想家，我就是想念我的家人，然后接受这份情绪之后呢再去安排后续的事情哦。所以第一点呢，他们就很建议大家说你去承认自己想家这件事情，那你可以把这个生活的变化去观察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你只有坦诚的去接受你自己现在的状态呢，你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会影响你的这些负面状态呢，它才会慢慢慢慢的淡化哦。所以你记录，透过文字把心情写下来，把你的生活写下来啊，简单讲就是写日记啦。写日记其实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哦。大家如果你的情绪无处发泄，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宣泄，没有人可以跟你讲的话呢，写下来。好，那第二点呢，就是推，应该说建议大家啦哈，去拓展自己的新的生活圈啊，新的朋友圈，因为你不可能你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长期生活，你在那个新的环境里面没有任何的新朋友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我们说社会支持，那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你说 OK， 我自己生活我过得很好啊，我可以完全靠自己，那当然很好啊。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点太高估自己独处的能力了哦。当然啦，练习独处很重要，可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人啊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呢你在新的地方呢你一定要挪一些时间让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圈去认识新的人，你可以用你的兴趣从这边去着手，不管你是喜欢可能跳舞啊，可能你是单纯喜欢打游戏啊，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去认识新的人想办法去拓展你的交友圈。好，那接着呢你也要去试着主动联系家人哦。现在这个年代你要跟家人不管是通电话传讯息，甚至你直接视讯看他们在干嘛，让他们看你在干嘛这都很简单了所以其实不要去吝啬主动联系他们你想家这件事情呢可以透过这件事去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跟改善但是呢你也不用真的说好我每天都跟他们联络是有点太多了好，应该说文字可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说每天都跟他们讲话通话个半小时一小时，视讯个一小时，其实我觉得长期下来对于你们彼此在分隔两地的生活状态呢可能多多少少会互相影响哦。那可能每个人需要的这个程度都不太一样啊，自己评估一下。但是我是觉得每天都这么高强度的联络，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啦。你啊，试着在新的生活跟过去以往的家庭生活呢，达到一个平衡就好了。好，那这篇文章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一个蛮正向的 ending 啦，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正面，然后享受独处的生活前面虽然讲到说独处很困难，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拓展社交圈但是不要忘了当你回到家里面没有跟朋友生活的时候，自己还是最重要的那个存在啦。所以怎么样跟自己相处，找到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的事情自己一个人可以给自己的那种能量啊觉得自己很棒啊，这些自信的来源呢都要慢慢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去告诉自己，然后给予自己这些力量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算是跟大家聊一下近期的一些想法。

毕竟这个礼拜我才从老家待了一个将近5天的时间哦，然后才回来。对于我来讲，我自己是每个月都会想办法安排时间回去哦。那当然，一方面是我的工作比较弹性啊。哦，那我就是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维系自己跟家人之间的联络的成，应该说，这种状态，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很多人是没办法抽不出身。不过你也不一定真的人要到嘛，对不对？就像刚刚讲的，现在的科技那么的发达，所以很多时候，哎，你想家，可是你不敢去做哦，你可能会觉得害羞，可能会觉得奇怪哦，甚至你会觉得自己这么想家好像不太应该哦。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步，你先承认哦，先接受，去让自己知道说，对，我其实对于我的老家，对于我的家人是非常想念的这件事情哦。开始做起之后呢，哦，让自己去坦诚面对，那再我们继续嘛，然后再看看说怎么样去跟家人维持联系哦。那维持联系刚开始一定会有一些小状况，比方说你不晓得跟他们讲什么，哦，他们也不晓得你打过去要干嘛哦，那你也可以想一下我怎么样不尴尬嘛，比方说关心他们今天晚餐吃了什么啊，哦，分享一下你今天工作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啊，哦，之类之类的，那再把你的生活点滴，哦，好好的跟他们做个分享，相信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哎，对啊，其实你就是想他们呢。好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如果你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回家的话呢，也可以安排时间回去一趟。那如果你很久没跟他们联系的话呢，在不打扰他们的这种作息的状况下，你不要想说现在听完阿金的单元哦，1:45，好想他们啊，赶快打电话回去。哦，我是他们，我一定抽空上来先揍你一顿，这个实在是太不行了，不要打扰别人睡觉了。白天有空的时候呢，再跟他们联系一下，关心一下，然后再看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们吃个饭。这首歌曲吴淑敏，找一种平静。

来自吴淑敏的《找一种平静》。1:49，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处，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一的施工路段呢，这里是在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来自 Juice Boy， 已经长大。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理想状态》，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最理想的样子啊，好好的舒适的过生活。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艾尔顿强跟布兰迪卡利的 Never Too Late。 歌曲过后两点热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0: 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干杯干杯，今夜来饮一杯，赶走忧愁加悲哀，将你的笑容吹转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徐福凯，家你做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请关注跨大行，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刚才接获中区交控说已经没有看到，顺利排除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几个夜间施工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国道十号呢，补充一下，这里的施工是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是封闭管制，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以及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当中，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呢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晾。

0: 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0: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尽管全国这样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尽管呢？今天晚上真的是蛮和平的哦，刚才一个小时里面只有传来一则跟抛锚车有关的消息了，那除此之外呢都是非常和平的，大家也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任务。那我们这边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从路网图来看呢，是可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大林路段哦，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呢哦，可能是有点下雨的情形啦，再麻烦会经过云林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雨中行车的安全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而且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来到了八月第一天呢，七八月呢就是台风好发的一个时节了。这一次的新的台风呢，白海豚哦，这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呢？我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测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哦，他们是讲到说8月5号、6号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下个礼拜三四哦，可能会开始有一些风浪哦。那随着台风接近呢，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啊，也会逐渐的增加哦。所以下个礼拜三四呢，可能全台各地就开始会有些明显的雨势了。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享受温暖的阳光，温暖的阳光吗？我讲的自己都有点打个问号哈，这个阳光已经不是温暖的程度了，酷暑炎热哦，会晒到大家给我们尬的阳光哦。这几天还能稍微的被晒一下了，那可能在下个礼拜三四那时候呢，就要来应付一些风雨了。好了，讲到阳光呢，即便现在2点多是没有太阳的哦，可是还是有地方有高温的一个特报发生的地方。目前呢，台北市有个地方是橙色灯号，橙色灯号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温突破了38度 C 哈，或者是高达36度 C， 而且持续3天了。这个地方是在士林区哈，台北市士林区目前是橙色灯号的，哇，我够恐怖哎。那接着呢，在新北市也有地方是黄。

黄色灯哈，在新店区哦，新店的朋友们也是比较辛苦一点了。以及另外一个有发布黄色灯号高温特报的是在呢台南的御景区啊，哇，只能说台南御景啊、南溪啊这附近哦，真的都是非常的热哦，很多时候高温特报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内陆地区真的是蛮容易会温度散不掉的，也是麻烦大家一定要顾好身体啊，在家里面就开冷气吧，哦，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那记得就算你在冷气房也是要补充水分，哦，不然这样冷气一直吹，你的水分也会慢慢的不见，哦，到时候你躺得很开心啊，整个人干掉好像也不太好，哦，记得在室内也要喝水。好了，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了，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听到雨天的歌声。刚才在讲有关于想家离乡背景的事情啊，这首歌叫《龙族》啊。

0: 断的提升，抛下过去，开拓新的历程，不惧怕生命的短暂的艰深，哪怕曾经迷茫的人生，只怕在原地逗留到清晨，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声，活出新生命，不只是生存，生存，生存。
1: 不管命中注定是好是坏，不管命运。

听到歌曲来自邰正宵的《尘埃》。没错，我们都是渺小的尘埃而已，但同时我们也是每个人生活当中整个社会上不可或缺的小齿轮啊，就算我们很渺小还是有自己的功用的。时间来到了2:18，有最新的消息传进来了，一起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被匝道的内线车道，这里呢是有抛锚车的。好，再重复一次，国三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内向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小心留意。继续关心在国道的

施工哦，是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都是在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目前是施工情形。国道十号西向

来自王菲的歌曲《黄昏里》，虽然现在是深夜，跟黄昏好像还有点距离，不过没关系，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曲，一些比较有 power 节奏感强烈的歌，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各位。如果你很想睡很想睡，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22，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咯。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新报道康乐队，布拉希。

小子拉麦出头天，这条歌不拉稀，来自新报道康乐队。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哦，你这个社会目前有什么状况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到的一些消息跟新闻了。耳边听到来自黄美珍树风，等等见了。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大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色》。

欢迎收听《金声警示》今生警示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哦。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事故的，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抛锚车的，还没截获排除。紧接着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到国道的施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十号的施工路段是在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在封闭管制，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三。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是在施工的，它的对象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这边做个更新，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的事故，最新的回报指出呢，是内线两线的车道呢都受到影响了，那这里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很多散落物，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之前的这个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警声警示单元，我们来关心到最近的社会到底有些什么样子奇奇怪怪的事情。在这个今年四月的时候呢，有一名30多岁的林姓男子啊，拿着空气枪跟玩具手榴弹，到了台北东区的中国信托银行去行抢哦，最后被警方逮捕了。在昨天的时候呢，台北地检署就依照了这个加重强盗罪嫌起诉林男，具体求刑12年哦。这个新闻那时候闹得蛮大的哦，因为后来被抓到之后呢，也确定说那拿的都是道具哦，所以我对这个印象还蛮深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对于说，哇，这个年代还有人会直接到银行去行抢这件事情呢，蛮讶异的哦。因为随着资讯的发展，很多这个非法的可能诈骗集团啊什么的，他们都有更安全然后更高效的这种方式来获得不法资金哦。居然还有人呢直接冲到银行去行抢，哇，大家也是有点讶异啦，所以我对这个新闻呢算是蛮有印象的哦。那这名林男呢，就是被囚刑了12年啦。这个检察官认为啊，林男正值盛年啊，不思努力正当的营生呢，却用这种恶劣的方式来犯罪，危害社会治安以及金融秩序啊，他这个犯行的程度呢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就求处12年的有期徒刑了啊，来以示警惩了，希望大家呢不要乱做这些无为不为哦。好，接着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哦。那首先关心到的呢，这个不是伊托米芝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大麻。有越南籍的阮姓男子

子呢，它从泰国透过海运把将近400公斤哦，非常多哦，400公斤价值超过5亿元的大麻呢，夹藏在碎纸当中呢，来走私来台哦。那后来呢，他们就起诉了3名罪嫌这样子。好，那这一个呢，我那时候有看到新闻，那新闻是有画面的，还有拍出来它到底怎么藏的哦，跟大家讲。你可以想象厚纸板不是都有那个网格状吗？就是它因为有厚度嘛，所以中间有网格状啊。它把那些毒品呢塞在那个厚纸板的网格状里面，我只能说非常聪明啊啊，但还是逃不过被抓到的这个结果哦。好，所以大家千万留意一下，不要碰毒品。那基隆地检署也表示呢，这一起案件呢，经过了地检署、调查局、海关的通力合作，哦，来顺利斩断了跨境运输链。哦，他们绝对会强力来弃毒，来溯源断根呐，维护大家的健康，还有社会的治安。那讲到毒品呢，最近也发生神奇的事情哦。神奇吗？我觉得看新闻自己觉得蛮神奇的。有一名男子吸毒之后呢，他在凌晨闯入了基隆市的公车分站，然后去偷什么？去偷公车零钱箱，结果偷不走。哦，然后蛮荒谬的吧？我自己看完是觉得蛮荒谬的哦。随后呢，警方就接获报案呢，赶快迅速的去拦截他哦，然后查获了毒品烟弹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他被拦截吗？因为他本来要偷零钱箱嘛，偷不走怎么办呢？他就把停在站内的中型公车给开走了。而公车被开走，这个公车的营运人员当然是想说奇怪，为什么公车会这样子被莫名其妙的就启动了，然后就走了。那报警之后呢，赶快警方就拦截他，就把他查获了毒品烟弹啊。被抓到之后，这个张姓男子还变成说：“哦，没有啦，他要把公车开去保养哦。”哦，只能说一个人在这种绝境的时候呢，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啊。好，那后来呢，这个基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他们就受访表示哦，其实这一名男子呢，他总共闯入了7辆公车哦，就是为了要偷那个零钱箱啦。那时候呢，他们也因此一度有暂停派车哦。不过后来警方这边调查完，什么东西都做完之后呢，就恢复营运了。所以说，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哦。你看吸毒下去，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啊，真的是很要不得啊！而且有些看起来很呛。有些看起来真的是你一想就知道你怎么可能成功呢，但是你吸了毒之后判断力没了啊，你的脑子混沌了，你就会想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哦。那最后这个新闻呢，也是跟毒品有关啊。法务部呢在这个礼拜哦，有表示说内政部警政署5月起推动的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毒的专案呢，截至这个月22日呢，总共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案件呢，很夸张哎，就是你想想哦，五月到我们算到8月好，给你3个月，整整3个月的时间，你查获了6700多件的毒驾哎，毒驾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一托米之可以配合这个电子烟做成丧尸烟弹之后呢，大幅的提升哦，非常的夸张。前两天在家里跟我爸妈在看新闻的时候呢，他们也就是很自然脱口说：“哎，以前好像没什么看到说有人吸毒开车这件事情。”哦，那是因为呢，一托米汁的方便性实在是太高了哦，它可以很好的获得啊，价格也没有很贵。啊，你吸食之后呢，马上就有效果。重要是什么？就是它吸食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就只需要把它装在电子烟里面啊，把它装成丧尸烟袋，很好吸带啊。你想吸就拿起来吸个两口，没人会发现你哦。但是呢，就因此造就了非常多的毒驾的状况哦，也有很多的人呢，因为毒驾的关系啊，失去了生命，是非常可恶的事情哦。
所以你看光是这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呢，查获了

之间的毒价，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哦。好，那其中毒价肇事呢这个案件呢，他们也一直在打击哦，来去达到吓阻的效果哦。那这几波的弃毒专案呢、啊，总共抓了2255人，真的是很夸张哦。好，那查扣的毒品呢，其实是蛮多的，包含刚才讲到的一坨米汁呢，就有240公斤了哈、哦。那破获了毒品工厂跟分装场所有高达188个地方，就所以哦，所以大家我们听完这么多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呢，真的是不要去碰，拜托了哦。你说啊，我只吸个两口没什么问题啊，你吸个两口当下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可是你的身体一定有问题啊，他之后就开始成瘾。那成瘾之后你没有吸毒，那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就会开始陷入恶性循环哦。所以千万不要碰，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家人有在吸食在碰的话呢，麻烦请一定要阻止他大义灭亲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精神警示的单元，跟大家重点还是提醒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路况消息。刚才有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呢，内线两个车道因为事故的关系、哦、目前在处理、哦、而且有很多的散落物。好，那接着呢最新消息指出同个地方中线车道也有状况了、哦、因为有刚才行进的车子呢撞到、哦、不晓得是撞到事故车还是撞到散落物、哦、总之现在中内线车道呢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呢是有状况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有任何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我们来听个歌，稍微的休息，来自连城祥的《走远了》。

来自连城祥的歌曲《走远了》。2点51分，这里跟大家来整理一下刚才讲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一号呢，原本是在南下155公里处泰安服务区这边的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那事故发生的当下呢，现场是有非常多散落物的，而这个散落物有喷飞到对向车道。那最新的消息是，对向车道呢，在国一的北上150公里哦，同个位置。中内线呢有状况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散落物被车子给撞到了，所以目前在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啊，155公里双向内线的两个车道哦都是受到影响的。那从路网图的这个即时现场的状况来看呢，也因为这两边啊都在处理当中，目前车子是还可以通行的哦。不过呢，现场可能都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走。好，麻烦各位，如果你有要走国一会行经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请一定要注意现场的安全哦，请注意一下现场人员啊，还有那些事故车哦，依照他们的引导，然后慢慢的通过哦，安全第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听到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2:57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了。3年前听到来自刘若英的歌声不想回家，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今夜谈心。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155公里处双向都有状况。原本在南下的部分呢，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导致内线两个车道是不能走的。那也有散落物，不过后来散落物喷飞到了北上车道，那有行经的车子呢撞到散落物目前国一的150公里处双向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留意一下现场情形那从现场路网图来看呢，是在处理当中，而且车子是可以过的。不过也因为道路限缩的关系呢，现场是比较拥挤一点的。很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不管你是要南下还是北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留意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接着带您关心到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已经过去了快要一个小时，没有后续的消息。再来施工路段，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正在封闭施工，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要了解最新路况，一定要有景广的陪伴。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呢，我们要来继续的重点提醒一下哈，因为这个事故呢实在是影响范围太大了。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双向都有影响。那原本呢是南下的方向这边有事故，结果事故的散落物呢喷到了北上车道哈，那北上车道这边就有车子呢就撞到了散落物，结果导致现场南北双向内线这边都正在处理当中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其实最外线车道有一线是保持通行的哦，那大家是可以通过的，不用担心。不过要留意一下，因为内线呢都在处理当中了，所以其实道路是限缩的。那也因此呢，这边的时速会比较慢一点哈，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哦。那这样子稳稳的通过，也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哦，你的灯会一定会怕我亏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来报秦广提醒阿金，0800-0000-123 到三点半之前，我们来听一些怀旧的歌曲，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陈明章在2011年的歌，这首歌叫八月雪，刚好现在八月第一天。

2011年，陈明章在《青春》专辑里面的歌曲《八月雪》，刚好在八月的第一天这个时节一起来收听。时间来到了3:14，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麻烦各位帮。

们留意一下，已经经过了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另外继续重点关心到国道一号，这里呢是155公里处，在泰山服务区的路段哦，南北双向呢都有受到影响哦。那这边是各保留了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的样子啊。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哦，这个现场监视器画面是不断的有车子在行经哦，是可以走的。不过还是要请大家走这边，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也在这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保持你的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你硬盯下去呢有时候就会一个不小心晃神随行啊，眯一下怎么下一秒就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这都是有可能的，麻烦各位请不要硬盯啊，去那个服务区呢找服务台，然后跟他们说你要申请驾驶休息室，你就可以好好的得到充分休息哦。任何的路况麻烦各位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才是八月雪，这首歌也跟八月有关系，来自张宇1997年有一张专辑哦，我们要听到就是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整个八月》。

跟我们一样，就是该上班的时候，八月好像没什么特别变化的。哦，也这样说的话，就是还是很热。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八月应该就是你暑假的下半段了哈，后半段的暑假最后一个月，应该就是好好的玩，疯狂的玩，哪里有活动就去哪里，哪里有展览就去哪里，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哈，花到你手上没有闲钱的时候才开始。安安静静哦，乖乖的回去写暑假作业。今天回一个单的前两首歌跟八月有关系哦，那后面两首歌呢啊，就是刚才讲到的暑假了，也算是稍微应景一点了哦，毕竟现在正值啊大家开心的时节嘛，对不对？那不晓得你开不开心哦，我自己是还蛮不错的哈，虽然说我没有暑假的这件事情，但是。各种方面来讲呢，我觉得都算是有点小小的进展，那不求多，也不求到非常的一定要有怎样的进步啊，还是很大幅度，只要能够这样子稳稳的下去，慢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其实就很不错了。那这边听歌之前继续来提醒各位哦，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双向啊都有影响，这边是有事故以及散落物，还有车子撞到散落物的这个消息，所以两边都有影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也还闪着灯哦，在处理，麻烦各位行经国一的155公里双向泰安服务区这边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现场情形，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刚才讲到暑假嘛，这首歌名就叫《暑假》，来自徐怀钰1998年《向前冲》里面的歌。

来自徐怀钰《向前冲》专辑里面的《暑假》，3:27，继续带您关心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最新消息，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左右呢，有铁片散落在路上哦，哇，非常可怕，麻烦各位留意。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这边是有铁片散落的，麻烦大家，如果你车上有任何的东西，不管它是大是小，只要是你车上载的，千万不要让它掉在路上啊！你危害到后续的其他人呢，所有的责任你是要全责的哦，麻烦各位请注意啊。好了，我们来听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啦，刚才是暑假，暑假除了玩还有写作业啊。这首歌曲来自袁若兰，2006年的歌曲《暑假作业》。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情的模样。
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家人或爱人说声 I love you 了？这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 I love you， 时间是3:38。来到今天的新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不到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各位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国道一号在泰山服务区，哦，跟着泰安服务区才对，讲错了。国一泰安服务区路段呢，155公里处南北双向都有状况，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是还在处理当中的。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还在闪着灯。哦，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行进泰安服务区路段国道一号这边，一定要注意现场的情形，慢慢的过去哦，因为是可以通行的啦，只是还在处理，所以一定要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危啦。接着在台北市区的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的地方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也是非常危险，再请各位多多留意。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下一首歌，方佑馨的蓝色纪念日。

听到歌曲来自蔡明仁，一切都会过去的。没错，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遇到什么事，好的坏的都会慢慢的淡化掉，所以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把握当下啦。那目前路况消息，有新的消息是排除啊，原本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啊，现在已经顺利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在滩服务区这边啊，南北双向155公里处都是有受到影响的，都有状况。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啊，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灯闪来闪去的，事故处理车是还在积极的帮大家来解决这两起事故了。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要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宇多田光的 Be My Last。

熟悉的歌声，听到的是来自宇多田光 Be My Last。 3点53分，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有铁片散落，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123-0000-0000-0000-0003。听到的是曾伟忠的歌声，我到这个年纪

时间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啊、哦。那随着时间推移，年纪增长也会想通很多事情。这首歌曲来自曾伟忠，《瓦嘎记得你记》。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uper Junior M 的《完美的再见》。待会儿跟大家说再见之后呢，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啦。他今天会带大家去哪边六六呢？一起期待一下哈、哦。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您关注跨大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掉了。这里要继续来重点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在泰安服务区的南北双向，因为事故的关系呢，目前双向车道内线两线呢都正在处理当中，是不能走的哦。那从现场监视器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外线车道这里呢都还是有车子可以通过。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一155公里处，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一定要特别小心现场在处理的这些工作人员哦。好，那接着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先行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从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

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才阿金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接棒，持续陪伴大家从四点到七点。

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那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收听哦。景广当然是也有我们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专还有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景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夜以聚日。那今天的夜以聚日要跟大家一起回顾复习的是台湾的一个戏剧作品，叫做《狮子王强大》，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或者是耳闻过这个作品呢？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狮子王强大》的这个算是台湾的连续剧作品呢，它是在讲述一个高智商凭借极致逻辑推理的补教数学名师王强大，由曹彦豪饰演。他非常凭直，还有一位凭直觉跟情感在过生活的历史老师，等于说理性跟感性是两个极端值。对，那这个历史老师呢，他叫做汪蔷薇，是由我们的周小涵饰演。那这两人呢，因为卷入多年前的一场连环悬疑血案而相遇，那两个人在理性跟感情的感性的这种激烈碰撞之中，携手一起追查真相啊，然后解开命运的谜团，并且也交织出了一段非常霸气又浪漫的都市推理爱情故事。没错，我们的这个《狮子王强大》的作品就是围绕着一个推理还有爱情的故事线。

0: 点来发展的一个作品。首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既然我们都提到狮子王强大了，相信大家应该会先想到狮子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很经典的狮子王电影的主题曲 Hakuna Matata。 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带大家了解狮子王强大这部电视剧连续剧的主题曲，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1: Hakuna Matata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刚刚听到的是 Hakuna Matata， 也就是我们狮子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活力哦，好适合在现在这个早上凌晨四点的时候呢，开启大家一天的好心情。那在跟大家了解狮子王强大这个连续剧台剧的主题曲之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刚刚说这个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这个散落物啊，那目前是有车子撞到的哦，再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目前这边应该也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小心帮忙注意一下我们的人员。那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是封闭了南向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还有北向的内侧车道，因为这边有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再请大家

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这个在刚刚有说到，我们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这边有发生这个意外嘛，所以在154公里的地方，这边同时间也是因为这个事故，所以还有一些散落物需要排除，要花一点点时间，大家南下北上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咯。那刚刚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刚刚有说在进行缆线的更换作业啊。那目前原本是说8月1号6点会结束这个工程，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在地区的话，刚刚有提到台北市基隆高架道路这边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有铁片的散落，不晓得已经排除了没有，如果有排除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忙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一样新北市稍早的时候这个事故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哈，我们先跳过。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单元啦，来带大家听一听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主题曲，其中蛮多首歌都六六蛮喜欢的，先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GTM 的不爱你爱谁，这首歌呢也是狮子王强大的片头曲，非常有王者风范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JTM 的歌声不爱你爱谁哟、哦、刚刚那个节奏是非常的强烈而且有节奏感。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正是透过这种强烈的爆发力以及霸气的歌词的感觉让大家有一种哦就是展现了他们男主角我们王强大这种冷酷啊然后非常逻辑清晰而且充满王者自信的这种形象。也感觉得到那个狮子非常狂野然后很威风的感觉。在这么一个可以感受到整个作品风格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到一个这个整部剧非常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它这首歌其实展现着就是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以及困难的时候都非常的坚强坚定而且不退后的那种精神，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这首歌曲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吕强的不退这首歌曲，透过吕强的歌声展现出了那种非常坚毅，遇到任何困难以及挫折都不轻易放弃的那种态度，真的是透过刚好这样子的歌曲呢，呼应了原剧中主角群面对命运还有这些血案谜题跟挑战的时候，非常勇敢追求真相这种坚毅的精神。所以呢，这首歌同样的也是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片尾曲。那在听完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道路的状况哦，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持续的有施工的，会一直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看到国道十号在同样是到6点钟之前呢，会有这个封闭管制国十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的工程的作业进行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三号中和入口的匝道呢，这边也是会有内侧的2线车道封闭施工，那用路的朋友的话，可以从中正路的匝道路口这边进入我们的国道。那一路的话也是会持续到6点，那它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施工，所以会持续到8月底。大家再小心留意，就是我们施工的现场大家那个人员应该会比较忙碌一点，所以大家再稍微小心的避让一下。再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我们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刚刚有散落物有车子撞到的状况，目前也派人前往处理了，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并且留意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南下在154.9公里的地方，同样是留有一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内侧的2个车道的话，目前是有这个散落物以及事件的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再小心的行驶。回到我们夜以继日的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狮子王强大》这个台剧主题，台剧作品的主题曲们，还有插曲们。那刚刚听完了片头曲跟片尾曲，我们来听一些，就是剧中六六觉得蛮代表这个剧里面作品很完美的呈现他们的这个情绪起承转合的歌曲插曲，好了。接下来听到一首同样是吕强的歌声，《贩卖灵魂的人》。

0: 旅藏贩卖灵魂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都需要点伪装，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可能过得比较顺利一点。其实在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里面呢，六六非常喜欢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到了快要结尾的时候，男主角王强大用来告白的一个经典数学的爱情公式。他说 sin 平方加 cos 的平方会等于一，然后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 0.5 加 0.5 才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共同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浪漫的一个点，那个时候六六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被触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作品它其实融合了一些推理的数学公式还有一些逻辑在里面。待会儿的那个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也会跟这个话题稍微的有点关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入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啦，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4: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3: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4: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3: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5: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

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4:36，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生活进化史的单元。非常感谢您持续的收听金广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会一路陪伴你4点到7点。生活进化史这个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侦察技术的从古至今。在19世纪以前呢，这个时段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透过经验以及审判的一些手法，会来采取我们真相让它水落石出的方式。其实这种方法呢，会比较缺乏一些科学的手段啦。那侦查的话，也会比较高度的依赖口供，还有审判者的一些主观的判断，所以会有很多这个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注意到的小小的细节。中国则是在宋代由宋慈发表这个洗冤集录之后，开始有系统的利用尸斑啊、伤痕等等的来判断死因。那欧洲的话呢，则普遍是采用酷刑逼供，或者是透过我们这种审判法的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判决。所以其实有很多细节是需要改进的。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我们又引入了一些化学、物理学以及生物学的这种方式来寻找犯罪现场遗留的比较客观一点的实体痕迹。所以最主要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使用人体测量学记录嫌犯的身形，像是指纹辨识技术成熟之后呢，就立刻的取代了人体测量学，成为我们刑事鉴识这个权威最重要的这个黄金标准。那后来当然也有这个血型筛检，还有弹道显微镜这些技术的出现嘛，那也大幅了提升现场物证的比对能力。

所以可以看到在侦查的时候其实有不少的方法都是因为技术的开发跟发明相继的让我们的这个过程能够更加的便利哦。现在听一首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刚刚跟大家提到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侦查的作业哈？待会儿呢要跟大家分享20世纪中末的时候，还有21世纪到现在，我们的科技不断的进步的同时，侦查的技术是怎么样的进行一个变化。在这之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道路的状况，台64线八里新店这边东向在 16.8 公里江子翠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北工局的回报。那后面后续的情况如果有任何更新的话，也欢迎大家再告知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刚刚有说北上在155公里这个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的散落物以及事故的状况呢，目前正在排除当中。那南下的部分是已经，我看这个 CCTV 是已经可以恢复通行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但因为现在天色还是暗暗的哈，大家记得行车的时候放慢一下速度，注意安全。那在北上这边的话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啦，小心我们这个正在排除事故当中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的配合，工作人员也辛苦了。

再回到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跟大家分享侦察的一些历史，还有未来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技术出现。在二十世纪周末夜的时候呢，我们的 DNA 革命还有分子生物时代就开启啦。也就是说呢，我们从肉眼可见的物理痕迹进阶到了可以微观遗传物质的技术发展哦。1984年呢 ，DNA 的这个指纹技术发明，精确度可以达到也就是前所未有的层次，所以成为一个洗净我们冤屈还有定罪重要的铁证。那 PCR 技术成熟之后呢，鉴识人员即使是采集到一点点的皮屑啊，或者是唾液残留，也可以复制或者是验出他的我们的嫌犯的身份。到了21世纪，还有现在呢，因为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鉴识以及 AI 跟基因组的这个技术出现了嘛，也就是说又可以结合一些虚拟的世界还有大规模生物的资讯，比方说基因库啊 AI 辨识啊，来更快速的找到排除我们的这个嫌疑人。像是这个法医基因宗谱学啊，它是透过公共基因资料库搜寻嫌犯的远亲，逆向去建立家族树，就是家族树，就是说我们谁是谁的亲戚啊，干嘛干嘛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建立出来之后，就可以破解，比较轻易的破解可能数十年

以来都没有破的悬案。还有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跟车载的建设哦，像是从手机啊、云端，或者是你的车载电脑，比方说车子的锁门记录，还有这个蓝牙连线的记录，重新的推算我们嫌犯的动向，以及 AI 步态跟人脸识别，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透过分析骨骼运动的姿态，穿透蒙面的特征，比方说我戴安全帽啊，戴口罩，以前基本上这样子的状态是很难被认出来啦，但是现在呢，透过这样子的技术转变，我们可以轻易的透过科技去短期的调阅监视器的时间，然后进而推算出这个人比较有可能是哪一个嫌疑人，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更深入的了解案情这样子。真的很多人会透过伪装吼来对让别人觉得好像不认识你，进而进行一些犯罪的行为。来听听一首歌曲，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再来跟大家提醒到哈，我们有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是封闭施工中的，一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哦，不对，是今天早上的六点钟。还有在桃园市地区性的话，这个中壢区这边啊，也会有这个管制的范围哦，也是因为有这个工程在施作当中了。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时间也会到早上的六点钟。然后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桥的双向呢，是会轮流占用我们汽车道施工。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依照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再谢谢大家。除了刚刚有说到，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 AI 技术的发展，还有 DNA 的这种辨识见识的方式嘛，那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见识方向未来的发展的话，也会因为现在其实在透过 AI 或者是一些技术的这种执行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完美，所以呢我们会持续跟进这个结合我们的科技啊还有技术去提升这个作业的内容。

但是其实科技破案会有蛮大的一个巨大道德的以及法律的风险，所以这也是目前司法跟刑侦学界蛮热门研究的一个课题。那从这种研究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近年其实全球大家都开始大规模的检讨 AI 人脸识别这件事情，还有预警性系统的误判率，像是 MIT 很著名的一个 Gender Shades 研究是说，后续各国的这个法学调查会指出，传统 AI 人脸识别在识别深肤色或者是女性嫌犯的时候，误判率远远高于浅肤色男性。所以呢，这也推动了欧盟跟各国法律界研究如何建立人工复核机制，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 AI 去识别了之后，人工再去检查一次，还有演算法怎么样做到透明这件事情，避免警方把 AI 的错误提示直接作为一个依据来去决定我们的这个做出一个没有办法，可能比较遗憾的一点的决定。那像过去法医其实推算死亡的时间呢，主要是看尸斑跟尸僵嘛，还有昆虫孵化的时间，但这样误差往往会有很多天。所以最新的研究实验呢，我们是透过法医生物学家呢，研究人体死亡之后皮肤、口腔还有胃肠道内的这个内微生物菌群，他们可以固定节律演替的这个规律来进行一个判断，所以目前也在研究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研究人员他们会利用次世代基因的定序，也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追踪细菌 DNA 的消长。那未来的目标是将死亡时间的推算精准度缩小到可能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以内，同时呢也可以透过研究检测两个人可能在性侵的这样子案件或者是肢体接触之后转移的微观菌群，来作为有没有 DNA 遗留的时间的间接的证据。好，所以其实不只是就是我们现在科技非常进步，然后有了比较方便的方式来侦办之外呢，我们也还在持续的优化这一整套系统的完整性。所以呢，希望在未来呢，当然这些技术不会用到是最好的啦，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安全美满的幸福生活，对吧？

基因组学来画出我们嫌犯的脸，就不用像以前这样子，可能凭借着目击证人的记忆，然后手绘出这个嫌犯的样貌，然后有可能会，其实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点点误差，也有可能会有误判的状况，这样子相对来说更精准。而且我们目前是有超过 90% 的精确程度可以预测嫌犯的眼睛颜色啊、头发颜色还有肤色。那目前正在突破的瓶颈呢，就是可能像是骨骼的轮廓啊，还有身高比例等等的，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DNA 的侦测啊还有技术更完善一点。那今天生活进化史的最后一首歌曲带给大家来自 BTS 的 DNA。

但在这些研究演进的过程之后呢，其实 DNA 的面貌绘制也是蛮常见的，就现在大家也很常会利用 AI 或者是机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有车引发这个我们的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在减速慢行，小心的行驶。台64线东向在16.8公里江子翠前方这边有事故的发生，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以及在这个我们的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内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进行我们的工程当中，目前也是封闭的。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大家行驶台15线的部分通行。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素尔号平交路段持续性的施工封闭。以及我们国道10号的这个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也是西向的部分是有工程，因此封闭的。那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当中，请用路的朋友改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那来看到地区性的施工，桃园市中立区这边在中埔路地下道双向是禁止通行，全面封闭当中。以及新北市3重重阳桥双向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建国高架桥到平面的转接道呢是封闭两个车道的。以及台北市瑞光路76巷到阳光街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当中，一样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现在您收听的是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周末晨报，告诉你新闻以及近期的这个天气的资讯哦。也就是说今天啊，八月一号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八月哦，即将要迎来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说六六也是没有，也算没有暑假可以放了。就是如果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工作的大家呢，真的也都是辛苦了。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那在了解今天的天气之前呢，其实我觉得，不论是阴天还是晴天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六六在这边陪伴着你，所以大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 Travis Japan 的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

提醒大家吼，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的交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再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在台64线刚刚说东向 16.8 公里这边有事故发生嘛，江子翠前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小心慢行，放心使用咯。好，来看到今天八月一号的天气。八月一号呢，我们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点了。不过清晨到上午啊，在中南部山区这边偶尔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哦。大白天的话呢，各个地区大多数的部分呢会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啦。但是午后南部地区呢，各个地区的山区就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发生的几率了。在气温方面，各个地方高温大概会是到32到35度，也有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大部分某些部分的地区啦，感受起来会比较相对于闷热，所以呢大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而且要留意防晒了。因为我们这个其实闷热的话很容易会有这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状况，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除了水分之外，电解质也是很重要的。那也提醒大家哦，很多这种糖分比较高或者是咖啡因比较高啊，酒精有含酒精的饮料啊，这些都有可能会让身体流失更多的水分，所以呢尽可能的话避免我们喝含糖饮料还有含有咖啡因跟酒精的饮料啦，多喝水，开水是很棒的饮料了，我们多喝一点开水齁。还有就是这个防晒跟我们的这个电解质的补充，刚刚有提到的非常的重要。再来看到澎湖地区的话是多云，金门也是阴时多云，那马祖的话呢是晴时多云，基本上高温都差不多到32到35度左右，离岛的话差不多是在26到31度左右，那各个地区低温的话也是差不多在25度上下的部分，大家再留意一下。说到天气很闷，来一首王菲的歌曲《闷》。

王菲的闷啊，这种闷闷的天气好，大家很容易就是吃很多慰劳自己的食物嘛，对不对？近期今天这个周末晨报要来带大家了解到的议题呢，就是我们跟饮食相关的内容了。近期呢，就是有我们发现说啊，在美国癌症协会这边的数据可以看到呢，在50岁以上的族群当中，大肠癌发病的几率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呢，在5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当中，并发率却以每年大概是2%到3%的速度不断的成长上升当中。哦，这个代表说哦，我们这个哦，哎，大肠癌的趋势啊，比较趋向年轻化了，大家这个饮食不可以再随便乱吃咯。尤其是死亡率的翻转，在大肠癌呢，目前已经要升为50岁以下男性跟女性的致死率是最高以及第二高的癌症了。有 45% 的新确诊病例呢，是发生在65岁以下，那30年前大概是差不多27%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近年因为大肠癌致死的状况有点严重哦，就是它是一个致死率最算是排行前三的一个疾病了，所以我们特别需要留意了，尤其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会非常影响到这个状况。再跟大家说明这个饮食是怎么样去来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之前呢，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的歌曲，想吃什么就吃，可以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想想看。

0: 起来就很难吃。松露关东是什么东西啊？
1: 来自李佳欢 feat 厨佛瑞德的想吃什么就吃，可不可以想吃什么就吃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选择，但是当我们今天想吃什么就吃之后呢，我觉得均衡的饮食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再继续了解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的议题讨论之前，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持续性的地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水块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线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封闭了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我们的淮南市场匝道这边哦，目前应该是也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的，再请大家遵照这个我们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封闭了我们上层的快车道内侧，也是施工的状况，一样会持续到早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这边，也是管线试挖的工程慢慢施工。新北市板桥区成林大桥往树林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持续当中哦。这个也因为施工，所以我们缩减了车道。那车流量，待会我们可能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改道一下。但目前应该是，如果现场有施工的话，再小心通行就可以了。

提醒到大家，其实除了我们这个大肠癌率是持续飙升年轻化的状况之外呢，饮食结构也是非常影响的，尤其是现代人很喜欢吃一些加工的食品。护理人员健康研究大型的追踪数据显示呢，摄取高比例的超加工食品的受试者，他们会罹患早期大肠腺瘤的，也就是癌症前的这个病变的几率的话，他们的风险是高出45%的。还有严重摄取，就没有摄取这个纤维严重不足的人呢，卫福部还有全球营养调查是显示，超过有80%到90%的现代人每天摄取的纤维量都没有达到建议的标准，一天的建议的摄取量是25克到35克。那大部分的人，可能包含六六在内，应该也都摄取10%到15%左右而已。以及膳食纤维防癌的这个生物医学的机制，像是膳食纤维在肠道呢，它会经由益生菌发酵之后产生一个叫做丁酸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以修复我们肠道黏膜的这个屏障，抑制发炎的反应，并且诱导异常细菌，就是异常的细胞可以让它自然的凋亡这样子。还有一些足量的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纤维可以加速肠道蠕动，减少我们吃进去的致癌物质跟肠壁接触的时间，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罹癌的几率比较减缓一点。所以呢，近期在社群上面就引发了一个趋势，是爆红的状态，像是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会有这个膳食纤维极大化的#，也就是饮食的标签，是年轻世代非常热议的大家开始分享自己一天30克纤维的挑战，还有或者是自制一些高纤的奇亚籽燕麦。

碗啊，各式各样的全谷蔬果餐，看了真的是非常健康。六六看到都觉得，其实很多都看起来蛮美味的，都想要自己试试看。那当然近期也有很多这个癌症的中心啊纷纷是成立了专诊，因为很多年轻的患者暴增，所以呢有蛮多的权威医疗机构成立了针对50岁以下患者的早期肠胃道癌症专门诊所，并且强调说饮食干预肠道菌群重建是早期预防非常重要的一步之一，所以大家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从食补开始啊，整个青春非常的珍贵，所以大家好好的把握照顾自己的健康了，记得哦。来一个好乐团的歌声，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但是不要给这些坏菌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哦，
1: 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档案委员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的节目，我是六六。大家如果现在准备要出门的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子的各个数值是否都正常，因为我看到这个路上其实已经有蛮多的车辆了，所以大家记得行车再打起精神，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目前会一直到预计是早上6点会结束，以及我们的这个国道十号在燕巢到仁武路段也是西向是封闭管制，因为有这个工程维护的工程，一路会到6点齁。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内侧的两线一样封闭施工，那城用路的朋友改由中正路进入我们的国道。地区性的话呢，在台北市麦帅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进行施工当中，一路会到6点一样。台北市水快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侧也是封闭施工的。再来一个最新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泰安服务区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刚刚有接获说有这个掉落物以及事故的发生，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南下北上国道一号南下154.9公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这边都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非常感谢各位辛苦的同仁哦。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到我们的出门六六的单元了。今天出门六六的单元，六六要带大家去哪里六六嘞？一样是北部，但是比较偏中部一点点的地区哦，在我们的新竹市。就是我们的六福村水乐园啦，其实我觉得六福村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哦，他们很常会用一些有趣的这个方式来提供民众朋友们优惠，像是现在到8月30号呢，有这个身份证以及身

日数字的优惠，只要在你的身份证或出生年月日里面含有580任何一码的话，就可以有优惠价。或者是说呢，爱就在一起双人接吻的这个优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双人入园，然后不限性别，但是亲子不可以，就是只要是不限性别的双人入园，然后现场接吻3秒钟，就可以享有这个优惠的双人票的价格。那在父亲节的优惠当然也是有啦，我们8月到了，对不对？所以是爸爸本人的话呢，免费入园，还有需要一位陪同者购票入园，就是让爸爸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日时光吼。还有这个学生三人同行啊，只要三位学生同时出示学生购票学生证购票的话，平均每个人差不多只要600块钱左右。还有我们的这个风象跟土象星座，六福村真的很有创意耶。在这个到8月底之前呢，只要是风象跟土象星座的话，也是可以有这个优惠价格的。或者是说在暑假期间嘛，所以有给这个学生穿制服一起来到我们的六福村的话，整套的学校制服有学校名称或 logo 也可以有这个优惠。或者是在中彰投云家相亲的优惠也可以，只要你的身份证上面是 BLMNPQI， 同行的亲友呢都是享有这个折价的优惠的哦。本人跟同行的亲友都有优惠，还有一些生肖啊、属马的，或者是当月寿星，就是很常见嘛。啊，还有哦，我们如果有这个演唱会或者是音乐会票跟应援的话呢，也是可以来购票取得优惠的。那在服装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穿着这个花衬衫，水陆连票的话呢也是有优惠的，连身裙也可以，就是几何图案的话不适用这样子。如果想要玩水的话，当然也可以穿蓝白拖跟背心来，同样是优惠满满的送给大家。如果有想要更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们的六福村这边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优惠票种。好，再跟大家分享待会儿这个六福村有什么好玩的细节之前呢，现在跟大家更新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呢。狗狗怎么上到我们国道一号上面来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哈，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闪避一下了。说到我们的新竹啊，一定都会想到啥？想到贡丸加米粉哈。来听听看一首来自蔡义德跟黄巴乐的歌曲《假米粉化烧》。

来自蔡依德跟黄巴乐的歌声假逼混化修六福村主题乐园呢，是位于新竹县关西镇，是台湾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而且非常受欢迎的大型复合式主题乐园。六六为什么会想要先推荐这个乐园哦？发现六六第一个推荐的乐园就是六福村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六福村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我们很熟知的游乐园之外呢，还有结合了水乐园跟还有动物园区耶，我发现，而且可以在很特别的是，它有全台唯一的这个跟动物一起住宿的饭店房型。算是你早上一醒来，然后你从阳台看出去就可以看到长颈鹿这样子，哇，真的超酷的。主题园区呢有分为四大主题村，我们的美国大西部、南太平洋以及阿拉伯皇宫跟非洲部落。那临接着这四大主题村的隔壁呢，就是我们的六福水乐园，它只有在夏季的时候开放哦，所以大家可以把握这个夏天好好的去玩一玩，是以蓝白相间的这个希腊爱琴海度假为风情的这个主题啦，有很多滑水道啊什么的这种游戏设施。那当然我们在各个四大部落里面呢，也都会有跟那个风格相关的这种游戏设施，是非常壮观的。那紧邻着乐园呢，有这个关西六福庄生态度假旅馆，是全球第一座以自然生态跟草食性动物为主题的饭店。也就是说，住客能够像六六刚刚说的，从客房窗外直接观赏到动物，你醒来就可以看到野生动物的感觉呢，真的是很棒的体验。所以呢，在除了这个住宿可以看到动物的体验之外，我们也可以搭乘这个英式复古蒸汽火车绕行我们的六福，关西六福庄一圈，差不多绕一圈是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可以看到白犀牛啊、美洲野牛、长颈鹿、斑马、非洲大羚羊等等的动物。当然还有猛兽区，会有这个猛兽巴士哦，是免费的哦，穿梭于这个开放的展场之间，可以看到孟加拉虎、非洲狮、美洲黑熊啊、狒狒等等的动物。在东南亚最大的灵长类生态园区呢，也可以看到

各式各样珍贵的猴类，还有狐獴。有狐獴，就是六六今天发在我的社群粉丝专页上面，有这个狐獴抱住六六的手，超级可爱的照片，六六整个差点融化掉。这个照片呢，就是大家可以上六六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如果你也有跟动物很近距离互动的经验，也欢迎在六六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目前呢是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有新的路况进来咯。国道三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尾号是07911的小客车，目前好像有漂移的状况，时速差不多是60公里哦。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交通管制，现场有非常多辆的消防车，目前火灾现场是有大火延烧的，请用路的朋友提早赶到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以及三民街的路口这边，请大家小心行驶后，可以的话最好是尽量提早赶到了。刚才有说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黑色的狗狗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大家有在看到或者是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也在欢迎回报给我们0800-000-123。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单元，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边伯贤的歌声《游乐园》。

边魔神的游乐园在六福村游乐园这边。哦，我们这个主题乐园啊，其实它距离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关西六福庄也只有一点点的小距离而已，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住在跟动物一起住的感觉的话，也可以预约一下，或者是这个如果有想要搭乘这个返回之间的这个接驳车的话，也可以联系饭店柜台。接下来来一首歌曲，是刘子谦的《住在动物园》。其实早上醒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窗外的一些草食性的，比方说像是长颈鹿啊等等的生物，就真的很像住在动物园里面一样。

来自刘子谦，住在动物园。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到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来迎接整点对时了，来听到来自法兰的歌声《夜行性动物》。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一句一句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三重区，三民街241号这边，在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那现场也有蛮多的消防车，所以请大家再先提前规划好行车的动线，然后提前改道。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及外侧路间，方才有接获回报说，有尾号0791的车辆，银色的自小客车是漂移的，并且时速来到60公里哦，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况。再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或者是他如果有跑到路上的话。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是已经开启的。在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满大桥前这边施工的状况，目前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在持续进行施工，再请大家小心行驶通行咯。以及台北市建高往北仁爱路匝道这边一样是比较早的时候有回报施工的情况，不知道完成施工了没有。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8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1: 哇，酷哦！
2: 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0: 哈，
2: 阿妈载我开上马路最快乐。
0: 对，算了。
2: 阿妈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0: 喂，
2: 我阿妈真小气不载我。
0: 不是啦。
3: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2: 哦，是这样啊。阿妈有了电动轮椅真方便。
0: 嘿呀，
2: 必须遵守行人规定才安全。
0: 对哦，
2: 我阿妈原来还是很爱我。
0: 嘿啦。
3: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6:05的现在哦，有一道最新的这个道路状况哈，国道一号南下到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在路上哦，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小心闪避了。以及接下来的这个脑袋发昏呀，大家开车行驶在路上千万记得要打起精神啊，不要学六六。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再带大家听一听这个最近的打架的故事。好，那在这个第三个小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吼。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呢，我们第一首歌曲先来听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歌好了。来自 K 一柯肖的《隔壁阿哥走啊走路啊》。

应该爱认真专家照顾爸母母囝，啊，不过无人听伊讲，因为伊见讲拢讲这种，囡仔有囡仔的梦甲理想，伊只好家己。

0: 来自柯肖的歌声 Gay 表狗走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了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周诗正。诗正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的方向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的部分由台北往宜兰方向，从先前大约5:30左右开始，车流量就持续有快速增长，然后行车速度开始逐渐往下掉的一个情况。那预估今天星期六整个日间的时段，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或者是改走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等替代道路。另外呢，在行车上路之前也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警广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最新路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时政。大家有听到了哈，我们接下来啊，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逐渐是慢慢要。

要变多了，可以多多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改台州北宜台二滨海的这个道路替代道路行驶，这样子也可以预留比较多的时间通勤，所以这样子这个我们行程就不会比较那么赶啦，还是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以防万一齁。

有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目前看起来没有接获最新的路况，但是要提醒大家，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28.6 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应该持续在路中间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哦，小心行驶。以及同样是国道一号，刚刚稍早前有接获说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在国道上面散步，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这个小客车有比较漂移的行驶，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提起精神来，现在早上6:12打起精神后，我们如果要出去玩或者是去哪里办公，真的都是要带着好心情跟好的精神，如果累的话可以路边稍微停一下休息一下，准备好我们再上路。

一首国文的歌曲，中文的歌曲，来自 Seven to Eight， 一起走。六六希望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里面，也能够陪你，不论是去哪里，都可以陪你一起走。来听听这首歌曲。

7 to 8 的歌声一起走。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一起来听听有什么样的诈骗小故事要分享给大家，提高警觉了吼。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啊，在7月30号，我们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呢，总共有405件哦。这个是诈骗案件，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诈骗案件有405件，那财损金额呢，高达了1亿8444.5万元。那非电信的网络诈骗呢，总共有20件哦。财产金额到达了2970.4万元，也是蛮多的哈。在这个假性财产犯罪是，也就是总共是有这个46件案件啊，性财产犯罪，对，总共的财产金额呢是达到了1753.9万元。那财损金额没有就是0元的话呢，就受理案件总共有56件哦，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持续的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没有让这些自己的状况啊陷入一个很犹豫的状况当中，所以大家记得多多了解一下现在最新的诈骗手法，提高警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一个。跟我们的有人会假扮成这个政府官员啊，来跟你说啊，有很严重的状况要请你协助配合，但其实这很多都是话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来自石俊更的《把钱还给我》，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有的时候钱钱就这样被骗走了后，真的会让人想要呐喊把钱还给我啊，所以大家千千万万多多提高警觉了。今天是8月1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七月的时候统计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跟财损金额。七月份呢，这次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达到了15,517件，总共的财损金额哦，大家猜猜看多少？非常惊人，34,594,694.6万元。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多的注意哈，自己的不论是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要留一份心意啦。首先第一名的话呢，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总共受理件数是3,703件，财损金额达到了3,8823.6万元。第二名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总共是有这个850件齁，财损金额达到了8,3445.6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这个诈骗，总共的数量有807件，财损金额也是达到了8,3400.6万元，对，没有错。第四名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有770件，财损金额达到了1,6811.9万元哦。第五名则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所以我们假交友分投资诈财跟你说要结婚啊，骗你感情的征婚诈财。征婚诈财呢，总共七月的话是受理了560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2,2720万元，非常的多啊，大家特别要小心留意这些手法了。

刚刚六六有提到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是关于这个有人假装是长官跟你说，哎，你的那个个资吼，有人偷偷用你的个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让你很紧张这样子。但他就是透过你这个紧张的心态啊，进而让你放松警戒，然后去跟随他的引导。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那小片他某天早上接到了一通未接陌生的来电，对方说自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官员哦，语气非常严肃的说，小片你好，不好意思，那个你的个资目前是遭到人家冒用的，有人用你的名义申办了一只手机门号，并且利用这个门号啊，大量发送投资的简讯，还有推销金融商品跟虚拟货币给人家，所以有人检举你，导致这个门号会被停用管制啊。哇，这么严肃的语气讲这种话，真的是会让小片吓了一大跳，因为小片根本没有申办这只莫名其妙的门号啊，更没有做过对方指控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告诉小片说，案件已经交由警方侦办了，可以帮他转介承办的员警说明案情。接下来电话就转给一个自称是刑警的人，跟小片说，哎，小片啊，你的银行账户吼好像有涉嫌这个洗钱案，哎，如果没有尽快配合调查的话，未来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哦。而且他强调说，你千万不可以跟家人或者是银行人员透露这件事情，否则你就会妨碍侦查。接下来这个刑警说啊，要把这个案件送给移送给检方，又把电话转交给另外一名自称检察官助理的人。然后对方跟小片说呢，要调查这个资金的流向，需要确认小片金融账户是否有遭到盗用。因此呢，小片就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寄给检警单位保管，并且提供这个提款的密码，让资金能够被监管这样子。小片吓到了，他害怕极了，很怕自己真的卷入这个洗钱的案件，因为对方讲得很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先将这个金融卡办理挂失止付，才

片寄出，过没多久之后，对方又来电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解除挂失手续，否则案件没有办法推进调查。所以小片就只好依照对方的指示来到了这个银行柜台，临柜跟行员说完这一整件事情，然后表示他要解除这挂失的手续。这个时候行员就提醒小片说，欸，小片，你这有可能是遇到诈骗耶。小片一听才发觉，欸，有可能的，对耶，不太对耶。这样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对方还要要求你提供这个提款密码，照理来说一般的公家机关单位是不会这样的啊。没有错哦，大家记得，政府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电话办案，也不会借由调查的理由要求各位民众交付金融卡存折或者是提款的密码。所以千万千万，如果有听到这个涉嫌洗钱啊，或者是账户监管啊、侦查不公开等等的字眼，听起来很严重，对不对？听到之后先不要吓到，立刻先提高警觉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感觉可能自己被诈骗的情况呢，建议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一下，千万不要贸然的行动哦。现在手机真的是非常发达啊，除了这个电话一通就可以取得人家信任，以及把人家的心态就是用得上下起伏非常的七零八乱之外呢，真的很多网络的诈骗也是讯息都要留意一下，所以千万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避免自己陷入这种险境啊。来听听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西野加奈，智慧型手机。Clap snap, clap clap snap.

们好，我是 Hutch。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期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透视诈骗集团罪恶的面纱，诈骗伎俩一。
1: 喂，利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亲人的心态，假鲁人真诈财。
0: 诈骗伎俩二。
2: 请你拿着你的金融卡到提款机。
1: 麻烦再拿着你的诈骗集团会利用各种名目骗你的钱，但是千万了解，千骗万骗不离 ATM。 ATM 只能把钱转出去，不能把钱转进来。
0: 诈骗伎俩三。
3: 有简讯，找你好久都找不到。
1: 歹徒会以各种名义留下电话，电话是高额计费，只要你回拨你就上当了。记住，诈财手法虽然推陈出新，只要大家见招拆招不惊慌，就不会让歹徒得逞。让我们全民提高警觉，共同向诈骗集团说：
4: 卖个

时间6: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我们再来持续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28.6公里过头屋内侧车道的两个篮子，目前也还没接获后续的情报。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刚刚这个我们原本是说在327.8公里这边有过仁德这边啊，有外侧路肩的流浪黑色流浪狗狗，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到啦，可是不久后有民众跟我们回报说在320公里过永康这边外侧路肩有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嘞。同样黑色的流浪狗狗，今天是黑色流浪狗狗集团出动，是不是在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听众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也已经开启了，以及石碇106以交通锥这边是同样布设完成，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留意。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新工处这边哦，有提醒到说我们万华区水源快速道路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南向的路面内侧一个车道，这边是交通封闭的，会有这个改道以及调拨的资讯哦。在环快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这个华南市场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那同样呢也会就是交由这个义交来引导，所以

0: 大家请遵守这个现场的指示通行哦。一路的话呢，会到8月2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在214.7公里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内侧跟外侧都有哦，所以还有这个啊，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外侧的车道是自小客车有抛锚的情况，所以大家再小心留意闪避了。哇，真的是现在6点37分，大家陆陆续续要出门了哈，也有提醒到说这个在国道五号往宜兰的方向这边，车流量目前看起来有慢慢变多了，车速有减缓了，再请这个驾驶朋友们耐心行驶一下。接下来来听一首很有科技感的歌曲，来自 aespa 的 Supernova。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准备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啦。
1: I'm like some kind of supernova. Watch out, look at me go.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1: 谢谢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了。我们今天连线到我们的航务员蔡问玲来为我们说明一下现场状况。问玲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的天气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风向200度，风速5里，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且

0: 那松山机场有非常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北干目前有雾霭的情况，而金门澎湖是多云时晴，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7度，南干27度，金门26度，澎湖28度，花莲29度，而东部的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航线都是正常的。如果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民营以及居民合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 G500 A380 起降。第二名为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而最短的跑道为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长，目前只能提供19人坐的 DHC6400 型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温玲。哇，原来我们全台总共有在运营的机场总共有17座啊，好有趣的小知识。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航务员有提醒说，今天目前航班国内外的航班都是正常的，出门前的话如果有任何异动再留意一下我们的官方可能是航班的这个最新的动态齁，再查询一下确认一下是比较保险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现在来到6:44嘛，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听一个甜甜的歌好，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

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布兰妮哦，六六早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饿了、哦。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来看到最新的路况，来自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有说在 214.7 公里过园林的内侧有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应该是还在持续当中，还在可能这排正在排解吧。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中间车道有白色的自小客车，稍早有接获讯息说是以白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齁、哦。时间也蛮早的，所以我们打起精神来，不管是要去哪里，我们都是抱持着好的心情跟好的精神在出发。也记得上路前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情况，是不是各个数值指标都是正常的。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大道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所以应该是占据了一定的车道的，再请大家小心行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提早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53.6 公里南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在中间哦，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回报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353.6 公里南子前内侧车道有轮胎在路中间，驾驶朋友们再小心闪避了。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128.6 公里过屋头过头屋的内侧车道两个篮子还没有排除，以及我们国道一号南下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间这边的黑色流浪狗狗不晓得去哪里了嘞。再来关心到这个台86线哦，一样是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方向外侧车道也提醒说有这个黑色的流浪狗狗经过，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哟。

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是进行工程当中，以及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同样的，看到这个台66线啊，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的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国道10号呢，这边燕巢到仁武路段原本是封闭，西向的部分是封闭的，有工程维护的情况，日记原本是说到6点，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哦，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214.7公里，刚刚说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抛锚，我们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小客车目前也在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再小心的留意一下哦，毕竟就是还是有在处理的过程啦，所以再辛苦这些同仁们了。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这边刚刚说过南港占用中外线两辆车道的追撞的小事故，这个目前也是接受接获。

过排除的吼，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国道三号南下十五公里过南港的这个地方。时间6:52，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然后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六六近期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小知识吗？小方式，一个模式吧，生活方式。对对对对对，总之我们现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Arkis Beautiful Day。

来自 Arkis 的歌声 Beautiful Day。 然后六六刚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事情，就是看到了最近有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叫做软社交。什么叫做软社交呢？就是它是一个透过共享活动，但是不会强迫你一定要

刻意去聊天，你自然闲聊就可以有就是达到一个相聚的一个效果，然后让大家在这之中轻松的交汇聚会这样子。时间来到6:57，待会儿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你想要找到我，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见，待会儿要交给阿珍来跟大家真心话大冒险聊聊有什么方式可以有好心情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时间清点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81.2公里湖口前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同样有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路中间，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的中间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是摇摇晃晃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肩说有流浪狗狗。

台61线双向在156公里。156公里到167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从今天开始到这个8月3号的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进行这个施工的作业。那施工期间呢，请北上的车辆提前从港下匝道改行驶平面的车道，转台61线之后，再行驶我们的台17线。在台86线这边，东向在5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匝道呢，疑似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东线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

0: 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刚刚六六离开前下节目前呢，也有跟大家聊到说怎么保持开心的好心情呢？大家最近心情如何呢？那其实阿珍呢，最近也是觉得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开心，就是好像有一点压力好大哦，就是可能上班啊，生活上种种的一些小问题累积起来，会觉得好累哦，生活好辛苦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呢？昨天月底，相信不少人工作上应该也蛮忙碌的。我突然想到说，星期五，然后加上又是当月的最后一天，工作上好忙哦，从早一进公司到下班，完全没有停下来过，非常忙碌的一天。那么在现在，每个人可能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很多的工作项目啊要完成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也都会有压力比较大，比较辛苦，比较不开心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保持好心情呢？那像是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很喜欢去海边的人，所以我就会找时间呢，可能去近一点的海边，

自己走走，或是找朋友、找家人啊，一起去海边吹吹风啊。我以前如果说时间蛮多的话，我还会带一本书，然后就是去海边坐着吹风，然后看书，我觉得很浪漫，也很惬意，就真的很 chill 很开心。如果说你最近压力有点大的话，也可以考虑这样放松。那么有一些人可能是喜欢去吃好吃的来放松，那这也是非常方便。可能今天上班有点累，那下班的话我们就去吃一顿好吃的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来打起精神哦。不管是吃甜食啊，或者是说吃一餐可能比较好一点点的，鼓励自己，奖励自己一下，也是很棒的方法哦。那么如果说你是很想要发泄的那种情绪的话呢，那你也可以考虑去唱唱歌，就是去嘶吼一下，说不定就是情绪就会被好好的发泄出来了。那么阿珍在这边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不要有什么太多的不快乐的事情。虽然说生活上难免都一定会有比较情绪不好的时候，当然这也都很正常，毕竟怎么可能一路上都是顺利利，完全没有困难的呢？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保持好心情，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哦。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播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么也是一首比较快乐一点的歌曲哦，是来自范逸臣的《无乐不作》。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南下汐止到南港的路段，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了匝道移空的管制哦。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空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南港路二段全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8月1号哦，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哦，预计会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3号。还有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国道1号呢南下在12.3公里高架在汐止端前的内线车道有故障的车辆停靠在路上咯，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1号北上348公里过了冈山的路间呢也是有故障的车辆哦，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呢沿路都是有散落的沙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是在国道1号呢北上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间有抛锚的车辆，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在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400公里以及167公里到900公里的路段呢，龙井到深港路段从7月31号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8月3号的早上6点钟呢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台东县成功镇呢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发生了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6线东向在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匝道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

08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刚刚六六下节目前。

想打瞌睡的话，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哦，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聊一件可能比较小一点点但却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现在的我们其实是由过去无数个今天所累积而成的，就是说不管是现在的生活习惯或是面对事情的方式呢，又或者是我们看待自己的眼光，其实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哦，而是我们每一天都用一点点一点点的选择来累积出来的。像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它就常常被用来概括亚里斯多德思想的话哦。这句话呢就是，你今天做的事决定你明天成为什么样的。

的人。虽然这句话呢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原句哦，但这句话呢跟他的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非常的接近的哦，就是呢人的品格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以及习惯养成的。我们常常会把改变呢想得很遥远，想着等我有时间了再开始运动，等我有动力了再开始读书，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做一件我自己一直很想尝试的事情。可是呢真正的改变通常都不是从某一个轰轰烈烈的决定开始的，而是呢从今天一个小小的选择开始哦。可能呢只是今天你有一个小小的决定，像是说我今天要早十分钟起床，又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多看几页书，今天要少滑一点手机，或者是你今天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小小的事情看起来虽然好像都蛮微不足道的，但它一天天的被重复下来就会慢慢累积成为自己的习惯，而且习惯久了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咯。

那么就像是呢，可能有一条路，第一次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可能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径，可是每天走一次，走了一个月，走了半年，走了一年以后呢，它就会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知道，哦，刚走进这条小路的左手边有一个电线杆，或者是说再走进去一点点的左手边可能有一个水沟盖，对，你就会很熟悉这个路了。那么人生呢也是一样的哦，你每天走向哪里，时间久了就会慢慢的走成你自己的人生方向了。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每天做的一个小小决定，你今天愿意努力呢，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坚持的人。你今天愿意学习，就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那么你今天呢，愿意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也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呢，我值得被自己好好对待。那么你今天呢，只要好好的对自己，就算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自律哦，也不是说要每天都过得充满干劲，有时候累了休息一下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做不到的话呢，也不用责怪自己。重要的是呢，明天的自己只要还继续愿意的尝试下去的这个精神就非常棒喽。因为呢，真正改变人生的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在很多个普通的日子里面，你都愿意的继续向前走一点点。人生呢，就不是一次被写死的，我们每一天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也许今天的努力不会马上被看见，但要相信呢，每一次的选择，不放弃自己，已经是正在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带向未来咯。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嘅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嘅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81公里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是在国道3号呢，北上 61.4 公里在埔顶2隧道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管掉落物哦，邀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 6.3 公里过了仁武的外线车道呢，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稍后的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在仁武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南下在 145.2 公里到 145.4 公里之间，过了大安2的外线车道，从早上10点开始会开始进行施工封闭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沿线都有落石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李玖哲还有林志文所合唱的《都怪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咯。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话是云量还是偏多，所以各地大致是多云的天气，而且清晨至上午呢，在中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但是降雨范围很小也很短暂，大致白天感受就是多云高温闷热，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几率。那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南部的金山区可以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所以外出呢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哦。那随后到明天水汽又会再更少，到礼拜日的时候各地就是晴朗稳定为多云到晴，午后也只有在山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1: 好，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的路况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呢，三民街241号五楼这边，也就是在三重的这边呢，现场刚刚是有火势的情形哦，那么已经有多辆的消防车目前是到现场来灭火了，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因为现场还是有一点火灾的影响，要请用路人呢提前的改道行驶哦。是在新北市三重街中校路的还有三民街路口这边有火警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沿路都有落石散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是国道3号的北上77公里关西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铁链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全线车道呢会采点状式的施工，那么是不会封闭车道的。

0: 请大家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的五点钟哦，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呢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那么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匝道的地方好像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无啊爽。嘿、hey, ，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予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 Amer 的 Inside Dream。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8咯，我们来准备收听节目的是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Tori Kelly 的 High Water。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咯。

早上8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他指着鼻子问我电话怎么没叫。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在台二线呢，是在台72线这边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